0: 时候你进行轻柔的那种梳理。美国的皮肤病的学会啊，就建议大家湿发的时候呢，用宽齿梳代替发梳。
1: 先梳发尾，再逐渐往上梳，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损伤。就是你那时候买戴森吹风机的时候，它不是会送一个很宽的那个发梳吗？
0: 对，
1: 就那个东西，你用那个东西梳。
0: 你从下往上梳。
1: 对，
0: 你像我们这种男生的话，那基本上就是，
1: 对，
0: 它就不需要梳，
1: 上下
0: 不需要梳啊。
1: 小贴士啊，热水只是用来洗头的，不要在这个时候梳头。高温湿发是头发最脆弱的时候，一定要温柔的对待，要养成这些小习惯，你的头发一定会感谢你的。
0: 对，你就想一想，你平常你在吃猪蹄，在吃鸡爪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去热水把它烫一下，然后再去拔它的毛呢？你就想想这个原理，对不对？你这猪蹄你去拔毛的时候，你还要烫一下，拔毛它拔得下来一些，是不是这个原理？哈姐，
1: 是这个原理。尤其是男生的那种短头发，它又短又粗，它特别像猪蹄上那个毛，你们说，真的就是有代入感了。好啊，这个快乐车组呢一直在问我们磨牙花园的那个沉香的洗发水能不能返厂。我们今天再问一下，因为他主要是他没有瓶子装，你知道吗？
0: 他的瓶子生产是有限的，
1: 对，他那个耗材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再问一下，如果是能够给大家这个再上架一部分的话，我们就明天给大家上架。如果大家对这个洗发水感兴趣，明天来，好吧？
0: 我们今天最后确认一下哈，
1: 最后确认一下，
0: 如果说明天可以的话，我们明天就给大家上。
1: 其实我在私底下还就蛐蛐过他们，什么仓库啊？这一个洗发水、沐浴露生产这么长时间，生产线行不行啊？有没有人啊？科技到不到得了啊？最后说是没有瓶子，因为瓶子是在别人那儿订购的。对不起啊，我的甲方啊，不好意思啊，就是确实是蛐蛐了你们很长时间。
0: 但是磨牙花园他们家的瓶子真的还可以，你看我们这次卖的这个玫瑰水的瓶子，它的那个喷头就是专门定制的，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平常在喷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它这个比较绵密啊，
1: 所以它为什么叫？就等人家呢，就是他可能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测试之后，这个东西是很合适的，
0: 哦，
1: 所以他就只能等着啊，我们就一直在等着，好吧。
0: Sherry 同学说，我自己出瓶子可不可以，我自己拿瓶子来装行不行？
1: 哎，真的想到一起去了姐妹，昨天我们开那个节目部会的时候，就有那个同事就说，那要不这样，别等瓶子了，让快乐车组自己来接得了。咱们就是搞一个自驾，是这个意思吧？还是我们这边大巴买票一起拉到工厂？
0: 我们溯源一下，然后带着各种大瓶子去
1: 接
0: 回来，哇，满满一大瓶，
1: 毫升算是吧？
0: 我也这么觉得，这样的话又划算呢，是又环保，是不是？
1: 自己带瓶子可以啊，我们到时候问问，应该是有希望。我们昨天听说是松口了，说能来一批，但是能来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0: 量肯定是有限的，我们再去确认一下，明天看能不能上啊？
1: 好吧，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2: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3: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故事，很多老师都讲过，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居然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另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中没有站稳，摔了下来，砸晕了正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终，兔子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同学们，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回答说：一，兔子不会爬树；二，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大家再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哪儿去了呢？土拨鼠哪儿去了？ 老师的一句话一下子把

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猎狗追逐的目标上。因为兔子的突然冒出，让我们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岔，土拨鼠竟在我们的头脑中自然地消失了。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了精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者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不要忘了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哪儿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哪儿去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无缘见面也白费。
1: 哼，真是冤家路窄，
3: 狭路相逢。
1: 放你一条生路，赶紧逃命去吧。
3: 不，我们只能决战，因为这里是杨家山，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排山倒海。
3: 开车自古谁不堵，一直堵到市政府。
1: 堵车我不怕，我有武林高手身份的象征。
4: 每天早上限量发售功力大增必备之神器，
5: 你值得拥有。
1: 来吧，开车能不堵？说说看，你现在堵在哪儿呢？
6: 对啊，今天早上出门还是相对来讲稍微困难一点。
1: 今天早上出门确实雨特别的大啊。
6: 嗯，但是也有朋友在一直诉说着说，哎，我们这边没下雨啊，怎么回事？你们那边下这么厉害啊？
1: 这样，请没下雨的朋友大家发我这边没下雨的800字小作文过来，我们想认识一下，好不好？还有哪儿没下雨吗？各位同学们，
6: 是的
1: 啊，天津区的朋友下雨吗？下了是吧？哎，雨花区的朋友下雨了吗？下了是不是？哎，你看老师刚说了800字的小作文。这些地方都下雨了，哎，
6: 啊，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开车的时候副驾驶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啊，后排的朋友可以来参加活动，主驾驶请你好好的谨慎驾驶。
1: 对，谨慎驾驶。今天早晨这个车况比较复杂，大家如果什么有这个堵车的信息啊，也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发布一下，好吧？
6: 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不是说了关于蚊子的事吗？说打蚊子，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开始慢慢都有了，家里都有蚊子了。
1: 是，
6: 怎么打呢？上下打。然后三名同学就说，就这么巧，我车里现在就有一只蚊子，正在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看着我。
1: 您那是蚊子啊还是黑猫警长啊？在车里最有效的是拿防蚊喷雾来喷。
6: 这样的话
1: 我一直都觉得蚊子不怕防蚊喷雾。
6: 我也觉得，
1: 我觉得蚊子只有一招制敌，将其置于死地，
6: 你才能够永久的消灭它。
1: 对，
6: 它不怕你防蚊喷雾，它还是在你车里啊，除非你开窗。
1: 它甚至是张开嘴吸了一口。星星同学说，我堵在梅溪湖送娃的路上了。
6: 哦，
1: 梅溪湖这个地方是咱另说啊，它不下雨它也堵啊。
6: TH 同学说，高铁站这边暂时没有下雨啊，南边这个雨花区这边是吧？高铁站这边，
1: 这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啊，咱们长沙也是大地方啊。
6: 罗叶说，已经确实是堵在市政府了，就如你们刚才宣传片里说的一样啊，堵在市政府了。
1: 是。这个家有丁说，刚才哈哈姐说的洗发前还是洗发后梳头发那段我没听清楚，晚点我要再回听一下。可以的，大家知道怎么回听我们的节目吗？
6: 对，回听几种方式啊，你可以搜索一下湖南电台的小程序啊，在微信当中搜索湖南电台的小程序。当然我们那个小程序啊，它有些时候也是看天气来的，是吧？就是有些时候它的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它可能也运转不了，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缘分啊，看缘分。是视频号现在目前是可以看直播的，朋友们，进入到视频号来看直播啊。
1: 对，大家这个记得告诉我们在哪儿堵车呢？要是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就是给大家发布一下信息，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时候在路上您发现了一些即时路况需要交警叔叔来配合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112，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也是

0: 打112。
1: 对
0: 对，您还到我们这儿绕了一圈。
1: 是，
0: 嗯
1: 啊，吉祥同学说韶山南路这边没有下雨，也是南边这边哈没有下、
0: 哎，
1: 嗯，
0: 是吧？
1: 李娟说家门口堵了20分钟了，家门口是在哪个家门口啊？
0: 湘江世纪城啊，朋友。
1: 哦，
0: 不是吧？
1: 是吗？
0: 湘江世纪城确实从地下车库开始往外堵。
1: 嗯
0: 啊，
1: 毛二同学，你想要报名英语，请你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英语两个字，
0: 嗯、
1: 不要在视频号当中回复。
0: 没错。
1: 嗯
0: 嗯。那既然大家都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出一道小题目吧。
1: 好，
0: 《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金箍棒原来是属于谁的？
1: 那个，
0: 在这儿先别回答，给大家四个选项。《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金箍棒原来是属于谁的？肯定不是他的，他拿了人家的，对吧？
1: 你觉得我能回答得上来吗？你这么担心，我这么担心的样子。
0: 这个拿别人东西当然是不好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就这个他如果到现在的话，肯定我们是要报警的啊。
1: 嗯、
0: 这个四个选项，答案 A 太上老君、
1: 嗯，
0: 答案 B 大禹，答案 C 东海龙王，答案 D 皇帝。
1: 这太简单了吧，
0: 太简单了吧、
1: 啊、
0: 是什么你说
1: 他当时就是到龙宫里面去找那个东海龙王啊，
0: 所以定海神针你觉得是
1: 东海龙王的吧？
0: 东海龙王的吗？
1: 不是吗？
0: 是吗？
1: 他不是在，
0: 我怎么觉得
1: 不
0: 是
1: 在
0: 另外一个选项吗？是吗？来朋友们，你看一道简单的题目引发了主持人的争执。哎，这道题看起来简单，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道题肯定是上不了高考的，因为它有歧义。
1: 你再说一下，再说一下选项，选项是
0: 孙悟空的金箍棒原来是属于谁的？在《西游记》里面，答案四个选项：太上老君、大禹、东海龙王还是皇帝？炎黄子孙的那个皇帝啊，嗯，
1: 是谁的呀？反正我觉得是东海龙王。
0: 你觉得是东海龙王？
1: 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一下，有朋友说是大禹的。
0: 嗯，
1: 有朋友说大禹。
0: 贾小丁说金箍棒叫定海神针，当时就是东海龙王的。嗯，接下来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王先生
1: 王，嗯，
0: 大禹治水，他肯定是大禹的。秋风起说大禹的金箍棒
1: Sherry 也是大禹。
0: 嗯，
1: 然后这位叫做你看这个叫做 YY 户的朋友说也是大禹。
0: 俊同学说是东海龙王的。
1: 嗯，
0: 哦，来看看
1: 其实的路面情况，看一下萤火虫爱生活在、说到了这个韶山路、
0: 嗯、
1: 雨花亭到沙祠堂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非常非常多啊、这个
0: 娃都准备放弃下车自己走路了、
1: 哦、
0: 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的时候，那段路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嗯、
0: 但是看这个堵车的样子孩子根本坚持不了了，我宁愿下来跑我也不愿意在里面车里等。
1: 嗯
0: 嗯，
1: 他说听节目才解答了我为什么这么多车，因为之前下雨了、
0: 哎、开玩笑，你是不知道6:30的时候我在万家丽高架上倾盆大泼，瓢泼大盆，
1: 嗯，
0: 就是直接下到那个从地上没有一滴水下到乘风破浪，时间短
1: 这么夸张、啊、
0: 效果明显。就是我觉得没有下雨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上班今天确实是，我觉得老天爷还是对你们挺好的。
1: 对、
0: 哦、
1: 啊，注意安全啊。小牛妈妈说的是大雨，韩雨玉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吧、
0: 嗯、
1: 是太上老君的金箍棒吧？
0: 你是太上老君派来的吗？
1: 我只记得那个太上老君是那个葫芦。
0: 嗯，
1: 你这葫芦是从哪儿来的？我这葫芦是太上老君丹炉里炼出来的。
0: 哎，你这《西游记》里面谁都可以来啊、哦！
1: 我刚那个是，
0: 嗯，
1: 是谁呀、啊？奔波二霸那是？
0: 对对对，
1: 不是
0: 孙悟空，你也可以。
1: 孙悟空行吧？
0: 对，
1: 还行。
0: 那那个谁，你行吗？就是、嗯、猪八戒他太太叫翠什么？高翠高高小翠高翠，就是猪八戒啊，他被降服之前啊，
1: 嗯，
0: 他不是在高家庄吗？
1: 对，
0: 对吧？
1: 高老庄，
0: 高老庄、啊，对。嗯，他太太你能模仿吗？
2: 你能背我吗？
0: 这是孙悟空了、
1: 啊、这孙悟空
0: 我觉得应该是大禹、
1: 啊、为什么是大禹、嗯、
0: 这个他不是说了吗，金箍棒原来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用来测量江河深浅的定子，叫做天河定底神铁神针铁吧，是叫
1: 哦、
0: 啊、大禹治水之后呢就把它留在东海了嘛，然后东海龙王就占为己有了，孙悟空一去说啊，这个可长可短可粗可细，甚得他心，不是拿走了吗？
1: 对，
0: 打出宫去。
1: 但是他确实是从龙王那儿拿走的、嗯、
0: 但
1: 是、那个、但
0: 是他是属于谁的
1: 啊？属于谁的？你刚才说的歧义是什么意思呢？
0: 歧义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大禹的，但他也可以属于东海龙王
1: 哦，
0: 对吧？是吧？高考这个绝对是不允许的，
1: 他们中间是有交接仪式是吧？
0: 他们没有吧、嗯、我也不知
1: 道。哦，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财产分配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就是另谈。
0: 是是是 陈露说，你们不知道吧，这个定海神针啊，它是太

0: 上老君造的。啊，西游记里还有这段啊？
1: 金箍棒啊，是太上老君造的呀？
0: 没有吧？
1: 陈洛，你这个有
0: 你对你对你的言论负责吗？
1: 对，你查过没有？你确定没有？
0: 真的吗？
1: 啊，
0: 这豆包说是属于太上老君啊，
1: 豆包说太上老君的，
0: 豆包说他那个高考语文作文扣17分，他还能考147呢。豆包，不要相信豆包。
1: 好，豆包跟我分析了一下，你看四渡香发来的消息，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0: 想不到吧？你想不到这道题可以引起哦，高翠兰，对，
1: 嗯。好，那个说这个定海神针原本的主人是大禹，
0: 嗯，
1: 上古时期大禹治水铸造了这个铁针，用来丈量江河深浅，治水完成了之后呢，把它留在了东海啊龙宫啊，就定名为如意金箍棒。
0: 后来的主人是
1: 啊，后来的主人就是东海龙王嘛，他 留在东海了嘛，最终的主人是孙悟空。
0: 他去那个东海借兵器，然后他拿走了之后，龙王就是非常生气。第二个镜头不就是马上就上天宫跟那个玉帝就告状了吗？是不是？对啊，我没有，我不记得哎。那《西游记》我还回去看看，我真的不记得中间有提到过太上老君哎。
1: 我也不记得，我印象太上老君那个真的就是那个炼丹炉里面，一个是丹，这个我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葫芦，我知道。
0: 是的，然后就是蟠桃盛会嘛，对吧？
1: 然后那太上老君那好像那个是不是有个幌金绳？
0: 哎，对，幌金绳是太上老君的。
1: 幌金绳我也记得，
0: 对，
1: 但是其他的就是不是特别记得。他说金箍棒不是太上老君的，我记得好像啊。
0: 齐王星就说金箍棒就是太上老君冶炼的神铁。
1: 后来被大禹借走治水了，
0: 不是太上老君练的时候是练，那时候已经大闹天宫了吧？
1: 哎，
0: 你还不知道吗？是皇上让太上老君造的，你们这些人啊！
1: 哇，你们的这个，你们都是问过豆包的是吧？
0: 是。萤火虫爱生活说起大禹治水啊，就不得不提在陕西和山西壶口瀑布的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大禹治水的纪念公园，大家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去。
1: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我特别想听，为什么千万不要去？
0: 这个反转，我还以为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旅游胜地呢，千万不要去。那我再说一遍啊，大家如果要。陕西和山西壶口瀑布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大禹治水的纪念公园，千万不要去。
1: 黄黄同学来了，黄黄在视频号当中说，你们不要信豆包的，真的不要信豆包的，豆包让我复刻了王宝强机场喝牛奶的场景。
0: 桃子心的苹果人，你要笑死我吗？大禹找太上老君拿的，太上老君当时呢也不想直接给他，对吧？就给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呢就给了龙王，后来做了定海神针。好嘞，可以，
1: 行吧，
0: 我们还是聊点股市吧，你们看怎么样？
1: 真是，
0: 昨天你们的股票 OK 不 OK 啊？昨天呢市场震荡调整啊，三大指数低开冲高之后回落，沪深两市成交额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05亿。盘面上呢，市场的热点是比较杂乱的，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油气股逆势走强，贵州燃气4天3板，中油工程涨停。
1: 来看一下昨天存储芯片概念飙升啊，兆易创新、百维存储、大普微 UW 同步是飙涨的。国内的存储芯片的巨头叫长兴科技，它是预计在上半年规模的净利润500亿元到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44.03%到2544.19%。
0: 是的，我们那个早饭有一个早饭给我们推荐那个华工科技啊，昨天涨停了。确实是涨得很好，跟我们说的时候好像这个股票100左右吧，昨天已经涨到140了。
1: 仅供参考，投资需
0: 参考，
1: 投资需谨慎啊。
0: 是啊，它可能也是涨得比较高了。苹果计划下月的 WWDC 推出了新版独立的 Siri 的应用，搭载自动删除聊天记录功能，可自定义时长清理记录，新版支持文件上传、快捷唤起，配备两种对话界面，正式推送之后仍然标注测试版，将会随同 iOS 27正式落地。
1: 来看一下最近小米集团的总裁卢伟冰在直播的时候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部分国产直板旗舰手机的售价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的大关。卢伟冰也坦言，目前任何一款手机的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但是小米呢，即便是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他的预判啊，内存涨价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2028年。
0: 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这个，就是老卢啊，卢伟冰他那个 做直播的一个切片，我最近刷到了，

他的那个这个切片的抬头是，当你觉得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请看一下这个视频。就卢伟冰呢在做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直播，介绍小米的手机，他旁边呢给他配备了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就拿起一个手机说，你看这是我们的新手机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手机下面。

0: 等一下，我再点。点点点，你怕不是点死机了吧？点点，然后卢伟斌就坐在旁边，一脸尴尬的等待。你知道他那个小米多少人看啊？点啊，不好意思，是我今天可能是太紧张了，手上有汗，我擦一擦，我擦一擦，擦一擦，点。点，哎呀，这个汗实在太多了，我们待会儿再点好不好？待会儿再点，好尴尬啊，真的好尴尬。
1: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想
0: 知道，我是看不下去了，我觉得好尴尬，
1: 这滑走了是吧？
0: 就是他们说是在这种大型的活动之前，其实是要做测试的。
1: 对。
0: 但是测试呢，你在测试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在现场的时候就100%会发生。就测试的时候可能点一下，哎，没用，再点一下它就好了。嗯。但是直播的时候可能点手上有汗点。
1: 想象一下，这个如果是主持人在现场，要怎么去救场啊，朋友们？好难啊，我觉得
0: 好
1: 难、
0: 好难，
1: 好
0: 难，好尴尬，好尴尬。
1: 来关注一下小龙虾价格跌至到个位数啊！当下市场的小龙虾零售价格跌到8-9元一斤、那价格低于部分的蔬菜价格，多地曾出现过7元的低价，目前的价位尚未见底啊。业内预计5月底到6月初稻田虾的大量上市之后呢，价格还会更低，迎来吃虾的好时节。
0: 是的。最近呢，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的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洛家门和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都开放。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在武汉啊，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在汉高校已经陆续放宽了入校的限制，社会公众凭身份证或刷脸就可以步行入校。开放首个周末人流爆棚、说是同学们饭都吃不上了，
1: 对，
0: 食堂里全是人，
1: 还需要预约吧，好像是不是？哦，他
0: 不需要预约了，
1: 哦，取消预约制了，
0: 取消
1: 预
0: 约
1: 制了，大家都可以去进校园去感受一下这个这个夏日时光啊。
0: 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和法国的蒙比利埃之间来展开，两队打满了5盘，萨尔布吕肯总比分是3-2战胜了蒙比利埃，欧冠4连冠，樊振东呢也收获了个人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
0: 然后我们恭喜小胖，好吧、接下来我们看看天气情况啊，这个下雨，这两天呢是下雨比较集中的时段，大家出门呢还是记得要带好雨具。今天的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中部、益阳西部、岳阳部分地区有暴雨。
1: 嗯，来看一下怀化、邵阳、娄底有大暴雨，湘南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
0: 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部局地大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的风险，以暴雨为主啊。暴雨风险主要是集中在湘北、湘中地区，是有中风险的。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有较高的风险，而常德、怀化呢是有高风险的。其他
0: 的
1: 地区啊，大家要多多留意啊。
0: 今天是5月19号了，明天就是520啊、好甜蜜的日子啊，对吧？商家都已经做了好长时间的铺垫了。那明天到底要跟谁过啊？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最终的选择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这首歌。
2: 你爱我还是他？
0: 是吧？今天是不是得选出来了？

0: 好吧。今天是不是5月19号还不选出来的话，明天就确实很麻烦了啊。
1: 是的，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待会儿呢发送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

0: 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4: 他们要唱歌了。
1: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是520了，朋友们。
1: 嗯，
0: 玫瑰花水买了没有啊？
1: 是吧？
0: 买给自己啊，真是挺好的，真的是提头安利。我跟你说，
1: 哎，当然你买个老婆也行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而且因为我们给大家拿的是全网最低价，所以呢，就是买给老婆之后，老婆心里一想，老公也挺不容易的，给老婆喷一点吧，也不会太心疼。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没错。大家可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有两个套餐，第一个套餐是玫瑰水的套餐，有应该是有两瓶300毫升，
0: 应该是必须得有两瓶300毫升加300毫升，
1: 两瓶300毫升的时候，我们额外还送了30毫升的这个玫瑰水的小样，以及我们一片黑松露的面膜。这是非常划算的，价格是199。另外呢，还有一个套餐呢，是我们的玫瑰水和我们的面膜组合的套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下，回复玫瑰两个字来啊。
0: 它是那种低温的，所以它是1:1的，非常植物的那种做法，就它里面不添加任何化学的制剂的，好吧，很好用，我们自己用了，尤其它那个喷头很细密，它那个像水雾一样喷到你的脸上，
1: 是
0: 不仅补水，而且呢，你在晒后这个出现泛红啊，用它来平稳一下自己的肌肤啊，真的是特别好。如果不好用的话，天乐在我面前死3次，我跟你说，
1: 哎，
0: 好吧，特别好用，真的特别好用，要是不好用的话，天乐的那个电脑直接爆炸。
1: 我服了。
0: 是吗？如果不好用的话，关悦的电脑直接爆炸。
1: 就是。
0: 怎么天乐老师到了519、520这样的日子，变得有些沉重起来了呢？
1: 不沉重啊，
0: 不
1: 沉
0: 重
1: 啊！我明天我有活动的，明
0: 天
1: 晚上、
0: 挣钱是吧？
1: 也不是，也不是挣钱嘛。纯粹的是要表达爱意嘛。
0: 所以爱我还是他。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啊，
1: 是是是，发语音信息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对，刚才那个玫瑰花水啊，当然是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好了，好吧？新来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成为我们的朋友。这个真的就是自用特别特别好，当然你要送人，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来吧，我们陶喆的作品，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所以他是选了那个人是吧？就是沉默嘛。
1: 那 MV 不好意思没看啊。这一段在酝酿感情，
0: 爆发啊，朋友们！钢琴的力度上来了。

0: 还是走了呗。
1: 走了走了，头也不回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瑶瑶说，天乐今天真的是投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唱，好怕他唱着唱着会有哭腔。听得出来啊，天乐已经特别累了，就是在这个感情的拉扯当中真的已经累了。
1: 是，
0: 事到如今，就算天乐的爸爸是啥金融大鳄，非要拿他的婚姻做筹码，让他跟别的财团千金联姻啥的，我觉得天乐也会认的，真的不想再挣扎了，是吧天乐？
1: 我已经放弃了。
0: 什么毛巾家族，来吧。
1: 最近是没少看杰丽雅的视频呢，真的是啊。
0: 可以，我加入他的家庭。
1: 行，我就是毛巾二叔。
0: 球球说，天乐今天可以啊，一直以为是两个搞笑主播，原来是实力挂的。实力挂你说清楚，是两个实力挂还是一个实力挂？
1: 怎么这么敏感呢，真是。
0: 啊啊，
1: 肯定他夸的就是两个呀，对不对？
0: 这个路易斯同学说，家里人说洗发水很好用，为啥不卖了？洗发水是这样，没有瓶子，没有瓶子装啊，明天。

0: 可能它这个瓶子能倒一批，到时候它如果有一点量，我们给大家上一上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它的那个非常有限，量非常有限。明天请大家一定要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
0: 是的是的，我们跟他要了一点点，因为他没瓶子，就是绝了。
1: C 宝说的真的很棒哎，前面唱的真的好好，后面可能因为选择比较困难就有一点点飘了。就是可能在就是徘徊，
0: 是不是是累了，能听出他那种累了，就算要跟那个是吧，才发千金联姻也只能认了那种感觉。
1: 冯仁东说以后还是改王力宏的歌吧，永远不搞这种委曲求全的事情。
0: 王力宏昨天晚上迈腾势汽车看了吧？
1: 看了呀，
0: 还卖的挺好的。
1: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因为他就是刚刚过完50岁的生日嘛，就是昨天其实哈姐跟我在私底下在讨论说50岁了，王力宏是吧？
0: 状态好好，
1: 状态还是很好
0: 啊。脸上的医美有一点点痕迹，但是
1: 你礼貌吗？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做了一点。
1: 人家人家取影是打肉毒，他自己说的，你说人家真的好吗？真的
0: 还是很年轻帅气啊，而且昨天好像还现场唱了歌。
1: 这很难得啊，很难得，就是做了直播了已经。
0: 是的是的，挺好挺好啊，支持支持啊。是这么尴尬呀。
1: 然后
0: 那今天大家就来唱一下这首歌好吧。
1: 好，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可以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然后再发语音信息过来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我们在这等大家。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请上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

0: 往事只能回味啊，是吧？唱了半天，人家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哎，今天先选好爱我还是他，明天呢就开始过五二零了。
1: 是的，是的啊，那个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来唱一唱。Adobe 同学说好想唱啊，得想个办法找个机会躲起来唱一唱给你们听。
0: 可以，你现在哪儿？你现在在哪儿？你现在在高铁上吗？不是，你现在在地铁上吗？
1: 是吧？啊，可能是不太好意思还
0: 是
1: 怎么着？是
0: 的，找一个洗手间呗。
1: 对对对，唱一下。然后那个点赞次数，麻烦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帮我们点点赞啊。目前我们点赞是快到4000了，昨天可是到20000了呢，朋友们。
0: 昨天可能是因为唱歌特别难听，大家实在受不了，手都点痉挛了。
1: 昨天我们唱的是那个《
0: 好
1: 人好
0: 梦》，
1: 然后那个刚才有位朋友说比昨天可好太多了。
0: 抓兔子说，比昨天可，比昨天的《好人好梦》好听多了，可能是昨天的歌曲词曲作者他们写的歌有问题吧，应该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也这么认为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好吧。今天唱歌的朋友来。
1: 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好不好？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同时呢，大家如果说身边有这个8到18岁的孩子，想要来学习英语的，赶紧回复英语来报名啊。
0: 对，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天乐的英语特别好，所以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经常要有的时候就回忆一下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背单词啊，所以让女生觉得跟他有一些距离呢？比方说聊着聊着，他突然就开始背新概念英语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
1: We have an old musical instrument. It is called a clavichord. It was made in Germany in 1988. Our clavichord is up kept in living room.
0: Pardon? 没听懂。
1: 我家有一件古乐器，被称作古钢琴，是1681年德国造的。我们这架古钢琴放在那里，放到我的居室里面，放了很久了。
0: 是啊，我还以为你们家的猫会跳芭蕾，要邀请我上去看一下呢。你这个怎么弹呢？你这个怎么弹啊？对方怎么接呀？家里古钢琴怎么个意思？
1: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单词 ，clavichord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敲黑板什么意思？
0: 敲黑板什么意思？
1: It is called a clavichord，古钢琴。

0: 琴。
1: 哦，古钢琴，可以学一下，但是没什么用，你还是教点菜，点菜算了。
0: Instrument 乐器、
1: 哦、乐器，好的、
0: 好吧、背单词啊，赶紧来回复英语两个字，
1: 是
0: 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来参加我们线下两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就在这个周末、
1: 对，一定要带孩子来，因为背单词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它就像跑步一样，但是呢你不背你的英语永远上不去，你就是得多学多练多背，你就得背单词，快速的让自己的英语进步，就是很多人下了班之后对着墙壁背单词、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如果我们能够用其他的方式和方法能够让孩子在稍微轻松一点的环境下能够短时间内记住大量单词，就可以培养他的自信心。你知道学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不断的在学，你也很努力，但是你没有一点效果，他会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
0: 是
1: 你就觉得学起来没意思，
0: 他学的没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对这方面他不上心了、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在线下做的工作就是让孩子一方面掌握一些可能独门的记忆方式，
1: 没错，
0: 让他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背单词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
1: 培养他的自信心，
0: 是
1: 让他觉得哎，我这个付出了努力马上就能看到效果，我其实是不错的 OK 的，对吧，8到18岁的孩子因为他有各种记忆的方法，所以呢如果孩子是他年纪太小的话，他有可能会在学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难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是8到18岁的孩子他就只是背单词，短时间内大量的记忆单词，好吧，可以过来试一下我们的公开课，在周末的时候记得发英语过来，一定要提交，因为他会跟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他会根据你报名的时间来安排你大概是上午还是下午，
0: 对，你要回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才算提交成功啊、如果没有提交报名信息的话就是白赚了，就是白报名了、好不好，好，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等待我们的老师跟你来取得联系，
1: 是的、这个有阿童木同学说了，建议全程说英文好吗，真的好高级，你这么喜欢你看中央九套啊我下了班回去一般都是锁定中央九套的、
0: The instrument was bought my grandfather many years ago. Recently, it was damaged by a visitor. 他被一个顾客搞坏了。服务员。
1: CCTV China, CCTV... 哎，算了吧，一般他那个标头我也没看到。行吧。怎么样？阿童木同学接受我的建议吗？还听不听歌了
0: 来听一听啊，大家发语音信息来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首先来听听大家唱、今天唱的是爱我
1: 还
0: 是
1: 他，
0: 来首先听一听这位名字叫做、Zero 好久没来了，我们听一下啊、早上好，

0: 管你爱我还是他，是否沉默就是你的回答，我们都别挣扎去爱他。
1: 他那个就是升 key 的时候感觉没有完全升上去。
2: 升上去了呀，
1: 升上升上，爱我还是他，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2: 他没有唱最后一段吧？他可能唱的是那个副歌部分的第一段。
1: 但是他的声音非常的湿润
2: 啊，湿润是湿润呢，
1: 对吧？
2: 这个天气能不湿润吗？
1: 很潮
2: 啊，很潮很潮。
1: 这个LUVLCY 同学说，天乐的这个英语啊，让我想起了南门口的象群锅饺
2: 啊。象群锅饺怎么了？
1: 象群锅饺好吃啊。
2: 他们门口是放了英语的宣传片是吧？
1: 啊，象群锅饺现在这么洋气啊。
2: All international 国际范儿了是吧？
1: 啊，象群锅饺还是可以的，我当年刚来长沙的时候排队去吃象群锅饺。
2: 是的、就是南门口的那一家，后来好像有几家店嘛是吧？啊，还挺好吃的。
1: 后来成为老长沙人之后就很少去了。其实是好吃的
2: 啊。我们来听一下哇哇哇同学啊，
1: 这个名字

0: 啊，他唱的真好哎。
1: 是，这个哇哇哇唱的确实很好啊。
0: 对，在我的伴奏之下显得更好了，我天哪，真的绝了。
1: 但他刚才在质疑你的评价，说什么叫做声音湿润？啊，你能评价一下他吗？他声音湿不湿润？
0: 那他是自然而然的优雅和韵味。
1: 哦、他那个转音部分，
0: 就是、
1: 尤其是 R&B 的那种感觉。
0: 什么叫声音湿润啊？你听那个天乐老师的高音部分，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湿润了。天乐老师来一个高音部分。
1: 你爱我还是他？
0: 现在你明白了吗？对他，你跟他是就是相对照的，就是你是好的这一波的。天乐老师这一听就是不太行。需要浇水啊！
1: 小马哥来了啊，来。

0: 声音声线是真的好听，
1: 对，
0: 真的有魅力，
1: 没有听出来难过。
0: 哦，没有难过，
1: 没有难过，
0: 没有难过，
1: 是吧？
0: 看一下 Mark 同学 ，Mark 同学说：“哎呀，不放了，不放了，感冒了，唱不好。”我们听一下 啊，
1: 听一下，怎么能不放呢？
2: 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让你不再挣扎？你爱我还是他？
1: 好的，
0: 好好休息啊。
1: 还是要对感冒了，
0: 确实好好休息。
1: 我们接下来听听钟钟吧。
0: 好，听一下钟钟啊。

0: 可以啊，他那个
1: 唱的很好，唱的很好，
0: 中声线就确实好听。
1: 对，他是一个拥有非常优秀的中声位置的女生，
0: 嗯，
1: 而且他这个里面唱的还似乎有一些隐忍和宽容。
0: 哦，你都能听出来这种韵味啊。

0: 有这种放心去飞，走吧，走，选他选，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可以，我带着对你的祝福，嗯、
1: 直接随他而去了，随风而去了。
0: 天乐老师，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官方？
1: 哎，我一直都是这样。
0: 你是带入了什么吗？
1: 我的笑声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来，
0: 分手的时候，希望你能过得比我更好，是同样的心情吗？
1: 哎呀，那种感觉早就已经忘记了。听一下厉同学
0: 啊，厉同学，来来来，嗯。

0: 有哽咽。
1: 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
2: 啊，他确实是有点哽咽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副歌部分的演唱的过程当中，甚至带有一些颤抖。
0: 对，他那个处理的非常好，就让人感觉到就是离开这段感情他是伤心的。
1: 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
0: 看到没有，其实每个人处理感情是不一样的。
2: 你看
0: 天乐老师只有干。
2: 我干。
0: 觉得哎呀，这个主持人唱到这儿需要补点水了啊，玫瑰花水啊，补一补。
2: 玫瑰花水刚刚这个一直在喷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大家可以来带办公室里面，或者说在家里面都留一瓶，好不好？反正我们是两瓶装的啊，直接回复玫瑰两个字。最后结尾我们听一下张老板，他说唱歌不就是要好好唱，开心唱吗？这样唱才开心呢。
0: 我们来听听看。
1: 让你不再

0: 你爱我，孩子吧。
1: 他很通透啊，你发现没有？他声音很通透，那个声线是里面的那个声音，嗓门直达，直戳人心，
2: 还是有一点点伤心的。
1: 还好吧，
2: 还就平时就是显得非常社会，今天还稍微有点感情在里面。
1: 今天还有感情在里面，
2: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啊，应该是想起了什么，可能是上次有人吃饭没有买单就走了吧。川菜店的张老板唱着唱着悲从中来了。
1: 哎呀，
2: 好了，欢迎我们的涛涛同学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他说：“哈姐，天乐，我们这边叫天乐，乐天呢是晚高峰的主持人。”你说你打个招呼吧，还打错了人。欢迎啊，欢迎、大家到单位呢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是是是。
2: 稍后的时间呢还有更多的新闻，欢迎大家。
3: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4: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3: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4: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3: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5: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6: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2: 视频号的涛涛呢，虽然打招呼的时候啊把乐天乐说成了乐天，但是他说每天都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原来我们做早高峰的时候，那个当时我跟李静搭档嘛，这节目很受大家欢迎，因为李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持人，他真的很搞笑。就有很多人很喜欢他。路上呢大概有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粉丝，就路上每天他有1.5小时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听，听了1年，给我们写了一个好长的感谢信，就是感谢我们在他孤独的旅程当中增加了一抹亮色，开头就是交通频道的领导你们好。我特别喜欢贵频道的节目，贵频道一个早间节目啊，真的做得特别好，我真的没想到交通频道做得这么好，真的是太赞了。
1: 直接发这来是吧，然后你看见了是吧。谢谢啊，谢谢每天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
2: 的
1: 朋友啊，
2: 是的，只要锁定我们就可以啊。
1: 对，
2: 是谁不重要，
1: 没天没关系，没关系，每天早上7:30到9:30啊，没关系。
2: 八九三啊，八九三，八九三啊，八九三，八九三。
1: 对，你叫我天乐，你叫我乐天都行，好吧，都行。
2: 这个张老板说啊，涛涛啊，你真的每天都听他们的节目吗？那我考你一个问题，天乐的前女友是哪里人？哈哈姐与树荫哪颗是他的短板？请回答。
1: 有没有可能都是短板的？
2: 哎，刚才有人说天乐老师听他的英语想起了象群裹脚，天乐老师刚才在整个广告时间都在不断的练习他的英语口语。
1: 对，我一直在思考象群裹脚的英语发音应该是什么样子。
2: 能不能给一点，就是因为不太能够理解啊，不知道这个评论要怎么理解，如果还在听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
2: 天乐老师今晚上睡不着了啊。
1: 我是想，哎，这个象群裹脚里面还有英语发音啊，那个宣传片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过，
2: 能不能找我配啊，对吧。这个长沙中小学暑假的时间定了，假期一共是49天。
1: 来看一下，根据校历的安排，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

0: 假将从7月12号星期天正式开始，一直到8月29号星期六结束，整个假期一共是49天。
1: 最近呢，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公安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的专项计划，一共是三类。
0: 嗯，来看一下最近啊，湖南省直的这个公积金中心发布了购房公积金的相关新规，长沙购房的可以办理直系亲属公积金代际互助的提取，需要在契税完税36个月内来进行办理，每套住房呢仅可以提取一次，
1: 是
0: 贷款购房提取的金额不超过首付，新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可以贷120万，二孩家庭青年人才可以享受更高额的贷款额度，办理组合贷需要优先办结这个公积金相关的还贷业务，再可以办商业贷款的提取。同时呢，新政也明确了住房套数认定的相关细则。
1: 最近呢，湖南正式出台了相关医疗服务价格的新规，它是全国首个落地这类政策的省份啊，咱们湖南市。新规明确了3D 打印的医疗服务分级定价，费用包含了物料耗材不再额外收费，电刀等能量器械定价也是非常明晰的，杜绝重复收费，影像引导实行时段的阶梯这个计价，并且呢设了一个封顶价，超生引导价格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有一个上调，请大家特别留意。
0: 近日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经过了改造之后呢，重新对外公众对公众进行开放了。那记者在现场也发现了很多的新的变化，比如说花园谷生物群的化石，还有汨罗出土的叫做青铜弓来亮相。商代的闽方雷配备了上新了全新的多媒体的展柜，还有东汉玉尊元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听这个名字哈姐就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一般在博物馆我现在就是拍下来然后在淘宝上搜同款，
0: 真
1: 的好看。我跟你讲，老祖宗严选是真漂亮
0: 啊！说这些国宝级的文物的 C 位都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啊，民族大家庭展陈呢有了一个数字魔墙。
1: 昨天呢，湖南同步启动了防汛四级、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风险，落实巡查值守，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做好灾情的摸排和群众的安置保障的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那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来说呢，第一就是大家。还是要记得车不要停在低洼的地方，如果你长时间出差的话。第二呢，就是您要是那个路过了河边上，发现那个河水上来了，你不要在那里驻足围观，非常的危险啊。
0: 是的，湖南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给铁路运输安全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那么昨天呢，这个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已经停运，或者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晚点。未来几天如果说有这个停运车次及列车动态信息的一些变化，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和 APP 和车站的公告来进行查询。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位青年画家想提高自己的画技，画出人人喜爱的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复制下来，拿到市场上，旁边放上一支笔，让观众们把不足之处给指点出来。集市上人来人往，画家的态度又十分诚恳，许多人就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到晚上回家，画家发现画面上所有的地方都标上了指责的记号，也就是说这幅画简直一无是处。这个结果对青年的打击实在是太大，甚至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绘画的才能。青年的老师见青年前不久还雄心万丈，这个时候却如此消沉，不明就里。等他问清原因后，老师哈哈大笑，对青年说：你不必这么快就下结论，你不妨换个方向再试试看。第二天，画家把同一幅画又拿到集市上，旁边还放上了一支笔。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他是让大家把觉得精彩的地方给指出来。到了晚上，画面上所有地方同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记号。哦，画家不无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一部分人满意就够了。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是丑陋的东西，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恰恰是美好的。终于大彻大悟的青年画家，后来在画坛上有了一番成就。众口难调，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胃口。高明的厨师会引导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不上自己跟着别人的感觉走。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才华，做你自己，自然就有人懂得欣赏你。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大家都知道我的短板是数学是吧？
1: 这还用质疑吗？
0: 给大家出道题好不好？小明十年前是十岁，十年后是多少岁？请直接给出答案。小明十年前十岁，十年后多少岁？好吧，
1: 这个从昨天开始回答这道题目啊，我们。

0: 收到了来自于后台不同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同这些答案、啊、
1: 我觉得就是这道题还是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发给我们好吗？
0: 嗯，
1: 它不是脑筋急转弯，它是一个数学题。小明十年前十岁，十年后多少岁好吗？
0: 嗯，
1: 回答一下，回答一下，
0: 我们看看有没有就是回答的不同的答案啊。
1: 接下来呢，我们童年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要出现啦。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没错，就是灰太狼，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最近呢，河南商丘有一处乡村自建房，因为外形酷似动画里的灰太狼城堡走红了。
0: 这个房屋呢，坐落在村民自家的这个基地里面啊，
1: 宅基地
0: 啊，由这个土木工程专业的房主亲手进行设计，采用的是钢架结构，那耗资呢已经达到了20多万啊，建造。
1: 不是耗资只有20多万吗？修了一个城堡只花了20多万。
0: 对啊、它是那个造型是那个样子吗？
1: 是的，
0: 这个狼爪的样式的窗帘等等这些细节啊是非常还原的。
1: 窗户不是窗帘，
0: 是窗户哦，窗户哟、
1: 啊。田乐老师已经开始想软装了。
0: 对，硬装啊，这硬装，窗户窗户
1: 硬修的，这是。房主呢怀揣童年动画情怀打造自己的居所，目前房屋还没有完成内部的装修。那房主呢常年旅居国外，房屋出圈之后引来了大量的游客扎堆打卡，频繁的围观打扰到了房主家人的正常生活。那当地呢证实房主也没有说要打造成网红打卡点的意愿，他就是自己喜欢，他想修一个这个。
0: 对。就完全是为了符合自己的情绪价值。
1: 对，
0: 然后他说呢也呼吁民众文明观赏啊，不要去打扰自己的私人生活啊。的确是这样的，
1: 家里面也还是比较开放的，就是孩子想修一个灰太狼那样的城堡，家里也没有说啊搞什么，对吧？还是很支持。我觉得家里的氛围也是很宽松的。
0: 对
1: 吧，
0: 当然这种很容易变成这个网红打卡景点啊。
1: 我要是我的话，我想修一个那个什么睡美人的那个城堡，好像比较高吧，就巨龙在底下盘旋，然后那个他在楼上海藻一般的长发，
0: 哦，
1: 是这个吧？睡美人吧，睡美人，
0: 睡美人的那，哎呦，
1: 就是达拉崩吧的那个公主是那个吧？
0: 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要不修一个绿巨人的那种也可以
1: 啊？绿巨人是，绿巨人他住。绿巨人他是有房子
0: 啊，他可以有房子吧？
1: 他可以有房子。
0: 你们想要高一点、大一点吗？是不是 啊？面积多一点吗？
1: 面积多。亲手铸造童年梦想，真的让人觉得很有意思，格外暖心啊！是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生活。
0: 对，我觉得是奔赴情怀、打卡趣味建筑的同时呢，还是也要尊重他的这个隐私生活。
1: 对，理性的驻足，文明的围观，或者是就是。不上班吗朋友们？
0: 那确实
1: KPI,
0: 我跟你讲确实不上、
1: 真的就是 KPI 安排的这么不够满吗？就是人家家里修了一个那个灰太狼，又不是公园，就非要自己买个票去看。
0: 对，我那天就是在5月18号之前，因为5月18号昨天嘛，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我之前去博物馆去采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湖南省博物馆，哇，一个星期二的早上居然这么多人。
1: 是的，
0: 挤都挤不进去。我们当时就在想，是不上班吗？这些朋友怎么就那么不上班呢？
1: 可能休年假了吧。
0: 我
1: 们看看啊，小明十年前十岁，十年后多少岁？何润东说是30吗？ Force Boy 说是30吗？
0: 倩涵同学说是30吗？我的答案是跟哈姐一样的吗？
1: 当然不一样了，我说的是20。都是正确答案啊。
0: 中间老师说是29。
1: 没有，19。
0: 19。
1: 他说因为中间还要过个生日没有过。你们都知道是30吗？就是说我的数学只能打败全球5%的人吗？
0: 5%会有这么多吗？
1: 看看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确实是能发挥很多作用。5月14号，在湖北潜江有一处工地呢，400升的挖掘机柴油失窃。它是挖掘机里面的柴油没有了，
0: 让案发现场呢地处一个比较偏僻、没有监控的地方，也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证人啊。
1: 是
0: 民警仅勘查发现了一组这个轮距1440毫米的轮胎的印记。
1: 这个办案民警呢，借助 AI 豆包迅速对比了车型范围，锁定了多款微型面包车和轻型货车，调取了周边的卡口视频，逐一排查，很快锁定了深夜现身案发区域的50红光的车辆。
0: 你看看，
1: 现在他是有这个天眼啊，是你真的不可能把自己的足迹消灭的。
0: 是的，但他这个地方没有监控，所以他这个民警是借助了 AI 豆包去看他的轮胎印记。
1: 是，除非你人提着走，那也不行。

0: 人提到旁边的
1: 有脚印啊，那也有。
0: 警方顺着行车轨迹追踪抓捕，顺利将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了抽油泵、储油容器等全套的倒油工具，还巡线捣毁了一处地下柴油的收售窝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名盗窃嫌疑人恰好也姓窦，促成了窦包助力擒获窦某的巧合一幕啊。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在窦包的协助之下，我们抓获了嫌疑人
1: 窦某。对
0: 啊，这个真的还是挺好用的
1: 啊。对，细微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痕迹啊，成为了破案突破口。所以现在智能科技确实在为警务侦查来进行减负增效啊。
0: 让隐蔽作案无处遁形，我觉得互联网科技进步的优势就在这里。我昨天还在网上看了一个也挺让人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们那个医院收治了一个叫就那种病例比较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少，叫罕见病吧，
1: 罕见病
0: 的一个病人，然后反复检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病例呢发到了互联网上，他说如果你们有人知道或者是了解这个病情，能不能给我们联系一下。结果他在网上就被一个专门研制这个罕见病的那个专题小组的组员看到了，然后那个专题小组的组员就给他回应说，这个病是属于什么什么情况，他是因为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你们需要在接下来的这一步干些什么。哎呀，互联网的价值就在这里，真的
1: 是的，是的，你发上去之后有人帮助你，有人想方设法的去艾特懂他的人来帮助他，
0: 迅速就找到了。全球就是这么一样，就是什么叫地球村啊，这个就是地球村嘛，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不管这个人在哪里他都可能可以伸出援手，对吧
1: 当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案件的侦破呢也展现出了科技赋能执法的这个使用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那句话， AI 让 AI 为我们所用，是吧。
0: 但是豆包的数学真的一般，我跟你讲，
1: 豆包今天答那个西游记那个题也答得不好啊。
0: 豆包他就是他编，他说那个西游记的金箍棒是太上老君练的。我怎么，我真的我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吴承恩知道这个事儿吗？啊，西游记里没有这段，我记忆当中是没有这段。
1: 我觉得太上老君练过很多东西，但是金箍棒应该不是他练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小林同学说，哈姐，小明昨天去十年前十岁十年后十岁这个题你昨天不是算过一次了吗，怎么今天还要再算啊。
1: 他只是想让大家确认一下他有没有人跟他一样，知道吧，有没有跟他一样拥有这个答案。
0: 我们单位二十几个人，有四个人跟我一样。
1: 很多很多，非常多。
0: 好吧，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是来自侯湘婷的作品《我是如此爱你》。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最近啊，有一部电影，我每天打开微博都会有自来水向我推荐。
2: 叫做《给阿妈的情书》。
1: 是的，这个说有一名男子在观看的时候情绪深受触动，浓烈的共情让他泪流不止，不慎将隐形眼镜哭落，视线模糊之下又因为听不懂潮汕方言，他只能举起手机凑近画面查看字幕。但是这个举动呢，被身旁的观众误会成影院的盗摄，随即就说你不要拍，你不要，这个是违法的啊。知晓缘由之后呢，周围人才明白这场乌龙的背后都是影片带来的深切触动。而且这个电影呢，引发了很多讨论，说不是我们不喜欢好电影，不愿意走进电影院，是因为你们拍的实在太烂了。
2: 是的，上周我去电影院看了啊，的确啊，就是快哭晕过去了，真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因为确实很久没有这样的这种情绪的波澜起伏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一般是这种就是一定会知道自己会哭晕过去的电影，你是一个人去还是找个人一块儿？
2: 我们是六七个人一起看的。
1: 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2: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时我们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带了一整包的那种面巾纸。
1: 所以你在哭的时候，旁边的人也都是先后晕过去是吗？
2: 都是这样的，大家都很正常，大家都在互相递纸，哎，就是拿了一张之后，一张用完了，你还要不要？给你，就是大家非常的互相友善的在提醒，就说，哎，再要的话再来拿。反正就是我们有一个人专门的负责是拿一包那个大概200抽的那个纸巾，
1: 还专门安排了纸巾，小哥。
2: 对对对啊，完了之后全影院全在擤鼻涕，你知道吗？
1: 都在哭，
2: 都在哭，但确实
1: 强烈推荐，是很好看的。
2: 就它不是那种。

0: 让你很丧，它是很温暖的，
1: 很温暖。
0: 就你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原来那种纯粹的情感是那个样子的，
1: 嗯、
0: 可能是你自己很少再经历了、
1: 嗯，
0: 可能是那个年代独有的那些，关于纯粹的记忆。
1: 泪腺低的朋友，大家如果是也要戴隐形眼镜的话，就是。

0: 的真情感动了大家。
1: 嗯，
0: 而且我当时还看了一个他幕后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导演啊，他要拍这部戏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就是潮汕地区的年轻的女演员，
1: 嗯，
0: 她需要这个女演员不是大家熟知的，但是要有很有演技的，所以她就在抖音上刷20岁左右的潮汕的女生的抖音，刷刷刷，一直刷到大数据给她推了这个演员。
1: 哦，是大数据推给她的。
0: 对，因为你一直刷，不是大数据会锁定你吗？
1: 嗯，
0: 就是她知道你要看是20来岁的潮汕的女生，
1: 嗯，
0: 然后大数据会给你推，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这个大数据里找到了这个女主。
1: 哇，这也真的是缘分啊。
0: 没有，你不能说人家对大数据的掌握确实是得心应手。
1: 就这么精准的挑到了他，
0: 他是大数据帮他挑的。
1: 对，另外我昨天还看了这个抖音上有很多的影评啊，其中有一句我觉得很有感触，他是这么写的，他说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的眼睛下起了雨，可我不想撑伞，就让这份情绪安安静静的流淌。
0: 大家如果最近就是想要去看一部好电影的话，我们天乐老师已经盖章了，就是这是部好电影，可以去看一下。
1: 没错，
0: 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去看。
1: 为什么呢？
0: 我年纪大了，就是真的不能经历这种波折。
1: 他还好，他没有让你很起伏的波动，他是会让你觉得，那种暖暖的、
0: 暖暖的、
1: 读信的，尤其是读信的环节。
0: 好的，
1: 承认吧，你就是不想掉泪，你就是死要面子，
0: 死要面子。5月14号，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推出了套圈送蒜苔的这个活动。蒜苔最近很红，明星站台的时候都拿蒜苔，蒜苔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一天从蔬菜变成了就是造型的那花儿，对吧？
1: 他凭借着接地气的玩法迅速的走红。这个景区里面啊，把1斤、2斤、3斤、5斤不同重量的蒜苔呢设为套圈的奖品，游客套中了就可以拿走。现场还打出了蒜苔套中，套中就算你的，这样的口号啊，
0: 抬走别客气啊，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参与。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河南蒜苔最近集中上市，然后本地出现了农产品的滞销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明星的现场应该也是在做助农的活动。
1: 对
0: 啊，景区特意采购了本地蒜苔开展活动，帮助农户缓解销售压力，好棒！
1: 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让外地的游客也体验了地道的乡土食材。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啊，也是推出了工程送蒜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接力来进行助农，用文旅的玩法来为农户来进行
0: 纾困。我看到那个两个男的年轻的明星，因为现在就确实我跟不上大家追星的这个步伐了，已经，对吧？我最多只能到檀健次了，再往再年轻一点就不太行了。
1: 张凌赫比檀健次小啊，
0: 是吗？那就只能到张凌赫了。
1: 好，
0: 就他们两个人举着蒜苔，好像参加什么，比方说香奈儿的剪彩仪式，就是一人抱一捆蒜苔，也还蛮有意思的。不搞这个空洞公益啊，不做生硬的营销，就是你看景区他还是想办法把滞销的蒜苔变成了趣味的游园奖品，让助农有了烟火气，也让文旅有了人情味儿，这个真的是做得特别好。而且你知道农副产品它就是保质期比较短，它一下子就容易坏掉，
1: 对，
0: 所以它需要快速的把它消费掉。蒜苔的英语要怎么说？
1: 叫做，我看一下啊，叫做 garlic。
0: garlic。你是喜欢黄咖喱还是喜欢？
1: garlic。garlic。
0: 那你下次想到咖喱这个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步想到大蒜 garlic。
1: 英式发音是 garlic，美式发音是 garlic。garlic。
0: 它的词性是名词，
1: 名词，
0: 复数形式为 garlics
1: 啊 ，garlics。对，
0: 它可以是大蒜，也可以是蒜头。
1: 比如说，用一句话来就是来造句啊，在这顿肉里面。在这炖肉里面，你可以尝出大蒜的味道。
0: 哦，这个炖肉里面它有大蒜的味道，该怎么翻
1: ？You can taste the garlic in this stew。
0: 哦，好，这里面的重点词汇 garlic， G A R L I C。
1: 这是来自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0: 这个单词要把它记住，可以用什么方式？你看，联想记忆法。刚才我已经说了 garlic 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咖喱。咖喱以后你想到咖喱，就会同步想到大蒜，是不是很容易记啊？所以记忆的方法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1: 是的啊，在英语的单词记忆当中有非常多的方式啊。刚才有说到图解的这个拆解法，还有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语境的沉浸法啊等等之类的，在我们的最强大脑的学习当中都能够感受到。

0: 家可以直接发英语过来报名，我们是8到18岁的孩子，我们是邀请家长和小朋友到我们的现场来听一下试听课，你会接触多种多样的记忆方式，这种不适合你，那种适合你，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大家把大量的英语单词记住，那不仅将来运用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简单，而且你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给孩子自信心。
1: 嗯，这个周末带孩子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加这个线下的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每一场的只有20组家庭，所以呢，如果这周报满了，我们就可能要到下一周了。
0: 对，
1: 所以这周要抓紧手速，好不好？直接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填写那个链接里面的报名信息，你回复英语弹出的那个链接去填一下，填了之后一定要点提交才算报名成功啊。
0: 因为我们是需要后续还要跟您联系的，他礼拜六礼拜天有很多家长会来，他就需要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您来的时间，他不能说某一个时间来好多好多人，因为他每个孩子他可能还会有限量限时教学和展示的一对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会合理的来安排学生参与的时间，他需要您的电话号码，大家直接点提交就可以了，好吧？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0: 接下来是听了老师最喜欢的王力宏即将登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大声小爱，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星球研究所推出的《这里是中国》第三部。星球研究所这个团队啊，很多人可能不陌生，他们把我国的自然风光拍了个遍。而这第三本呢，他们把镜头转向了人，不是现在的人，而是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造、创造的古人。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去看看我们的祖先到底留下了些什么。
1: 世界上本没有中国，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这片土地山脉广布，江河纵横，这片土地上的创造也是如此深厚，如此多样。地上、地下、水下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和可移动文物108154907件套，它们共同见证了我们的华夏文明史诗。10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南方驯化了水稻，之后又在北方驯化了粟、黍，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开始了彻底的变革，人们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为之后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此后，我们的创造加速发展，建设农田、村镇、城市，造物的类型、数量都越来越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2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传统村落8155个，历史文化街区1274片，历史建筑6.72万处，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达21196.18千米的长城，历经2000年战与和，诉说40000里家与国，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3166千米的中国大运河，全球开凿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面积超过5亿亩的梯田，让漫山皆云梯，是我们的伟大创造。两端直线长度相当于赤道1/4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梯航万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我们和东西方众多文明共同的伟大创造。它们是如此重要，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创造了蓝色星球上最灿烂的文明之一。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这片土地才成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才成为中国人。我们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定义了我们。更幸运的是，这些宏大的文明遗迹至今都在大地之上历历在目，它们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记录。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星球研究所的吴鹏飞是这本书的策划人，他说他们做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有体系的讲清楚中国故事，不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而是把中华民族这条脉络给梳理出来。你看，我们平常聊文明，聊五千年历史，其实挺抽象的，但如果你走进三星堆，走上长城，沿着大运河走一遍，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呢，到今天还在地表上立着，还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发现。吴鹏飞说，他们想做的一件事呢，就是把读者带进文明的现场。
1: 我们最新的一本的话，就是第三本，也就是我们华夏史诗讲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一本，它其实我们还是想有体系的去讲中国故事。当然我们这里中国三的话，第三部的话，我们是聚焦的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就是华夏文明史诗。因为在我们看来的话，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的话，不仅说它的风光，自然风光的多元丰富，其实这片土地的话，它的人的创造特别我们古人的这种创造的话，也是非常的丰厚的，是吧？我们说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那其实一万多年以来，就是农业起源以来，其实中国古人就在这片土地上

生生不息了，各种有各种创造，是吧？那其实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值得你来为大家去呈现的。其实在这一本书里的话，我们是想打造一种方式，把中华文明它的这种脉络给梳理清楚。我觉得这话这个工作的话，不仅说是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我们写这样一本书给到读者，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思考中华文明它怎么来的，它这个脉络是什么样的啊？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核心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的话就有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讲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是吧？它是怎么生长的？那是第二部分，这片土地上文明它怎么互动的，是吧？之后是讲文明的这种创造。那我们想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脉络的话，能够把中华文明的这种生生不息的过程给它串清楚，那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总之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这种博大，它的这种深厚，就中国古人这片土地上几千年的这种耕耘，它所留下的这种文明遗产，它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像良渚，是吧？像三星堆这些古代的辉煌的这种文明，是吧？那还有像长城，是吧？还有像大运河，还有像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等等，这些内容其实都是遗留在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地表上，我们今天还仍然能看到的这种文化遗产，它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啊。那我们说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从文明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中国的古代遗产，这些文明才定义的这片土地是中国，也定义说这片土地的人是中国人。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是真的是值得去讲，值得去了解，值得我们这个团队把这些东西给梳理出来，给呈现给大家当然其实做这本书的目的的话，就是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说想让读者的话知道，就是通过文明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中国这片土地为什么叫为中国，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本书跟其他的一些书的相比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想把读者带进文明的现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讲中华文明的故事的话，不仅仅只是说通过文字来描述说这个文明它是怎么发展，怎么起源的，而且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摄影图片，就是可视化的内容，把大家带到文明的现场。虽然它只是书，但是你在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图文并茂的你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的话，它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具象的东西，你是可知可感可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给读者带来价值的方面吧，我觉得是。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

0: 辉说，为了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脉络，在这本书里呢，他们设计了一个结构，起源、生长、互动、创造，一起来听听他的拆解。
1: 这本书的话，它分为四个部分，起源、生长、互动和创造，它就是梳理一条脉络。那在这个起源部分呢，给大家呈现了就是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它是怎么样子的，几千年前或者五千年前、三千年、四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早期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选取的梁祝是吧，我们选取了二里头，选取了这个三星堆，这个的话就是看到的是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几千年是中国古人在这边土地上它创造了什么啊，那时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那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吧，为什么说五千年呢，就是因为我们像有梁祝这样的文明的这种发现啊，我们才能说中华文明有这么五千年。它通过考古实证就实证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
2: 证据
1: 啊，它会有证据，是有考古证据来佐证这一点的啊。那到了生长的话，其实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像有了文明的起源之后，文明的火种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在这个土地像星星作火，在各个地方慢慢的生长起来。那这个选取的就是以城的这个为视角看中华文明它怎么生长的。所以我们第二部分的生长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它代表了一个点，一个个区域，它的这个城怎么慢慢发展起来的，像星星之火慢慢的生长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们选取了古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城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我们也选了这个讲了长安是吧，我们也选了这个丽江是吧，也选了西南地区的这种发展。我觉得丽江的话很好，能够代表这种西南地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还选取了像南京是吧，这些这个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古都，也不能被忽视的这样一个古都啊。那这些城的选取的话，我们就是想表达，就是说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从西南到东南是吧，在北方关中这片土地上各个文明怎么像是吧啊，像竹笋一样冒起来，这片土地上冒起来的啊。它所以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这个逻辑。第三部分的话，我们讲的是互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个文明的话，各个地理单元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是孤立的，它是有互动的，它是吧，北方和南方是吧，东部和西部各个文明它是有交流互动的。比如说几千年前是吧，或者说三千多年前我们能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能够发现到梁祝，四五千年前梁祝的东玉器。那玉器为什么那很神奇啊，我们看到这么就很神奇。其实早在几千年前的话，长江中下游的话就已经实现了这种互动。啊，这就是文明的交流。在我们这个中国这边土地内的这种文明交流，比如说我们讲这种三星堆跟中原的这种联系，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它很多就有一部分就是受到了比如说中原的，比如说二里头啊，或者说这种影响是吧。那这就代表早期的中华的文明它其实不是孤立的发展，它是有联系的。那正因为这些联系的话，它把这样一片国土它组织了起来，它连成一个整体，它才会形成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所以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互动里面我们讲像京杭大运河，它连起了中国的南北，它不仅仅在古代的话是一个经济的动脉，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动脉，它连起了南北。那比如长城，我们在我们的第三方我们专门去花了篇幅去讲长城。长城是什么？当然从一定以某一个侧面来说，它是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工程，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纽带啊。所以说我们就会选取这些点的话去讲中国古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明之间是怎么进行互动的啊，怎么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当然互动的话也不是说仅仅是说中国这片土地内部的这种互动，我们还有跟域外，我们通过丝绸之路怎么跟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互动。我们想今天讲这种文明互鉴是吧，那早在文明互鉴，因为很在文明的发展历史，丝绸之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古代的东西方文明它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是吧，然后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形成这样一种，是有这样一种互动的。所以说有了这些互动的时候，有了这些生长起源生长互动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我们最后的文明的这种创造。所以我们第四部分呢，就是聚焦的就是文明的创造，我们具体可见的各种物质的这种文明的这种创造，古建筑、古桥梁、兵马俑、圆明园、古塔，这些内容的话它就是

0: 后一些农业文明的一些农业的文遗产，比如梯田，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农业遗产，农业的这种遗产，它就成最后一部分就是讲的是一些很具体的这种农业文明遗产的这种创造。所以说，我们觉得就像通过这样一些一个结构，通过这样一个一些内容的选取的话，能够去梳理清楚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并且能。切实的看到我们有哪些具体有哪些东西，我们可知可感的这种文明创造成果。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吴鹏飞推荐说，这里是中国系列的第三本书，不仅特别适合亲子阅读，而且呢还可以当做一本旅行指南，而且是行前阅读的那种。
1: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看这本书，比如说我觉得它可以当做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当然第一是了解文明本身的一本书，第二个的话，它可以当做一部你旅行之前旅游之前作为一个背景参考的一本书。比如说你要去看兵马俑，比如说你要去看敦煌莫高窟，你去之前的话，你对它做一些背景信息的阅读的话，了解的话，它一定有助于你到现场时候的吸收啊，是吧？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兵马俑，它是怎么样一个来历，可能大家都看到的是一些很宏观的东西，但是这其实兵马俑里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具体的故事，讲的是一个造兵马俑的、建兵马俑的一个具体的人物，牙，一个修陵人，古代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它还是蛮生动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历史觉得好抽象，哎，离我好远。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讲一个很生动、很具体的、有血有肉的2000多年前的一个修陵人的一个故事。像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它真的很好，可以作为一个行前的阅读。第三的话，我觉得它很适合当做亲子阅读，在家庭里面，我跟我小学的孩子是吧，上初中的小朋友一起来翻阅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家庭阅读的一本书。兵马俑这篇文章的话，其实我们的视角是微观而具体的，可能很多这种我们看到兵马俑的文章，就是它有多少兵马俑，多大，是吧？这个为了秦始皇而服务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但其实这个背后的话，真的是很多具体2000多年前一些具体人物的历史人物的付出，比如说工匠张这样一个人，他是怎么参与到这样一个工程里面来的？然后再比如说修陵人牙，他的历史信息怎么今天被我们发现的？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啊。当然可能他的信息的话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确实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点、一个面、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东西。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詹姆斯刚从事写作时还很年轻，收入很不稳定。他与一位心爱的姑娘订婚四年了，但一直不敢结婚，生活充满艰辛与不测。詹姆斯甚至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养活自己，他也渴望到欧洲去追寻。

写作梦想，但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又让他感到害怕。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工作，这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那些日子，詹姆斯常去附近的一个静谧的公园，在那里静静地思考。有一天，他不经意间抬头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似乎准备跳跃到对面的另一根树枝上，但是两根树枝间的距离太大，松鼠这么跳过去无异于自杀。出人意料的是，松鼠双腿一蹦跳了过去，虽然它没能够得上那根树枝，但它还是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另外一根较低较近的树枝上。随后它又一蹦跃上了它原本想去的那根树枝。旁边一位老人向詹姆斯介绍说，他们这样跳来跳去，我都看过几百次了。特别是树下有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跳得更勤。然后老人又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如果松鼠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就得去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詹姆斯忽然若有所悟，两周后他跟女友结了婚，卖掉所有家当，坐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他们不知道能否安然降落在另一根树枝上，但詹姆斯开始加倍努力的写作。熬过头一年的艰难后，詹姆斯的写作变得得心应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那以后，每当生活中面临取舍的时候，詹姆斯就会想起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松鼠，记起那位老人说过的话，如果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那就得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份名单上最年轻的人，虽然是最年轻，不过他们也大多是人到中年。第一个人是陈奕迅。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不够帅，不够酷，身材有点胖，头发有点卷，插科打诨，好像从来都不正经的说话。可是当他安静下来的那一秒，你却突然发现他心里什么都懂，只是不说而已。陈奕迅就是这样的一个歌者。陈奕迅这个名字有一天突然到了没有办法忽视的程度，应该是在2008年。那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当陈奕迅拿到第6座奖杯的时候，他小声地说了一句，够了，实在是拿不下了。加上之前他参加的颁奖礼，那一年陈奕迅收获了22座奖杯，比他一年里开过的演唱会还要多。而让他获奖无数的，正是这张专辑，这首歌。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个是陈奕迅。陈奕迅他很鬼马，很搞怪，手插裤兜，肆意地坐着唱着，就像在一个巨大的 KTV 包厢里在听一个老朋友唱歌一样。而且呢，越是慢的歌，陈奕迅越能够唱出他独有的味道。这首歌《夕阳无限好》，去年梅艳芳的老歌。

0: 陈奕迅是少有的唱歌会非常认真咬字的一种歌手，还有一种老派的诚恳，总是端端正正老老实实唱歌的样子。可是当你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要来唱他的歌，却觉得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他的声音真的像是真水无香，永远都是不着痕迹，静静的却会走进你的心里，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来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一份名单，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要听的是这份名单上最年轻的名字，第2个人是王菲。想想当年的王菲是那样的。

标新立异，他面无表情，惜字如金，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孤傲，让人羡慕到了崇拜。在那个年代，他什么都敢穿，什么都敢往脸上抹的镜头，的确是太有境界。但是97年以前的王菲，她唱的歌是什么样的呢？我愿意执迷不悔，还有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如果你是在浮躁还有誓言的时候才开始听王菲，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应该是，原来王菲也唱过这样的歌。第一次听到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应该是在一部很老很老的港剧，叫做《大时代》里边。那个时候的王菲还叫王静文，后来她又出了一张专辑，虽然是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

却从这里开始有了王菲自己的味道。非靡靡之音，唱的都是邓丽君的一些老歌，很简单的一些情歌，但是王菲却唱出了她惯有的孤傲感。这是其中的一首《假如我是真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很多人都说王菲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他们所说的黄金之作大概指的就是那张叫做浮躁的专辑。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浮躁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高评价，而且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可见颠覆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现在来听浮躁，的确是一张非常耐听和精彩的专辑。因为第一次听见有人能够出这样的唱片，一半的歌都是在哼哼哈哈，但是却又哼哈的让人非常的舒服。听浮躁就像是一个人走在乡间的田野上，无所事事，随性而来的喜怒哀乐。

王菲的嗓子的确是流行音乐50年来难得一遇的，高低自如，也可以不紧不慢。当然，有好嗓子，你还必须要有独特的味道。在这一点上，王菲应该是要感谢窦唯的。从《誓言》还有这首《浮躁》，到后来的《闷》，虽然歌曲的词曲作者各有其人，但是编曲都深深地烙印着窦唯的印记。这也迅速地帮助王菲完成了从王靖雯到王菲的转变。永远25岁的谭咏麟曾经说过，没有王菲，歌坛会少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指他的歌，也指他这个人，他的生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这样三个兄弟，他们都在同一家毛皮公司工作，可收入却大不相同。大儿子的月薪10000，二�儿子的月薪6000，而小儿子每月只有2000块钱。父亲很是不解，因为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小儿子还是硕士，学历是三兄弟中最高的，可他的工资却是最低的。疑惑不解的父亲找到公司老板询问了一下，老板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这样吧，我现在叫他们三人做同样的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总经理先把小儿子叫来，吩咐说，现在请你去调查一下停泊在港边的那艘船，船上毛皮的数量、价格和品质，你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尽快。

快地给我答案。五分钟后小儿子就回来了，因为老板说要尽快地给他答案，所以小儿子只是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一通话就完成了任务。老板再让二儿子做同一件事，二儿子在一个小时后回到经理办公室，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我是坐公交车往返的，并且二儿子把那艘船上的货物的数量、品质等都详细地报告了出来。最后老板再让大儿子去做同样一件事。三个小时后，大儿子回到了公司，他首先重复报告了二儿子曾经报告的内容，然后说他已经将船上最有价值的物品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回程的时候，他又到其他两家毛皮公司询问了货物的品质、价格，做出比较，制成报告，这才交给老板。在暗地里观察了三兄弟的工作表现后，作为父亲，他终于恍然大悟。听众朋友，有些人呐，总是嫌自己的工资低，怪老板不能慧眼识才，殊不知要想遇见伯乐，自己先得成为千里马。与其发牢骚埋怨，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证明。这样的话，提高收入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那里
3: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4: 会的那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作家的散文集出版了，利用双休日，他在学校图书馆门口办了个签名售书活动，购书的人非常可观。第二天，作家正在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看报纸，突然有一位男生走向他，并递给他一张钞票说：老师，我昨天买的书没给您钱。作家当即向男生表示了感谢。他不知道这位男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书拿走的，但是他非常佩服男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这让作家想起报纸上刊登过的一件事儿，那是2002年的某一天，一位70岁的英国老人詹姆斯在他的夫人陪同下来到了青岛，把他65年前悄悄拿走并带回英国的一颗龙牙还给了青岛水族馆。詹姆斯小时候出生在北京，两岁来到青岛，五岁那年他经常和姐姐一块儿去水族馆玩，并喜欢上了一件动物标本的牙齿，他把这颗牙齿称为龙牙。詹姆斯把龙牙带回英国后一直珍藏着，他说这究竟是

什么动物的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拿了别人的东西。为此他常年的愧疚不安简直成了心病，他下决心一定要物归原主。有感于老人的真诚淳朴，青岛水族馆后来特地为詹姆斯归还的这颗所谓的龙牙制作了一个陈列橱。听众朋友，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勇气，一种是追求外在成就的勇气，比如追求爱情、创业打拼，这种勇气改变的是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种是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比如做了错事之后的忏悔，这类勇气修改的是一个人的品行。人要靠超越来建筑自己的高度，而在所有的超越中，让灵魂示众是最困难的一种，也最让人肃然起敬。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4: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我心里挺着舒坦。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淡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青年教师去泰山，本意是想看看泰山的日出。他徒步而行，往返3400里，历时2个月零6天。结果，日出没有看到，可身边却多出了一位姑娘、两本游记和天南海北的一大群朋友。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当年倒是打算追求一位姑娘的，但是姑娘没追到，手上却多了一本副产品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伦琴在实验室里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 X 射线，英国政府给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的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使你最后没有得到想要找的东西，他也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听众朋友，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执着的追求，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副产品。副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梦想的价值。如果您现在是一位正在为梦想奋斗着的人，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意外的惊喜也许明天就会降临，不信你就试试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作为比利时一家保洁公司的普通员工，几年前玛莎被派往一家跨国公司做专职清洁工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震撼。玛莎所服务的公司经理说，他似乎不是在扫，不是在抹桌子，而像是在破案，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时间久了，公司的人都不再叫玛莎的名字，而是充满敬意与爱戴地尊称玛莎为福尔摩斯太太。这位福尔摩斯太太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她负责清洁员工下班后的办公室，无论是谁的办公室，无论什么东西，玛莎总是原物拿起，擦去灰尘，再放回原处。比如左撇子戴维的速算尺与图画笔，都总是几年如一日地摆放在戴维办公台的左手一边，而且是唾手可得的最合适的位置，合适的就好像玛莎变身为戴维放上去的一般。在玛莎自己做的公司手册中，既有每位员工的联系方式，还有公司主要客户的姓名及其主要特征，甚至包括客户喜欢在哪个位置谈话或者处理事情，喜欢热咖啡还是冰汽水等等。而但凡有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只要一问玛莎，她准能马上给你答案。无论是一张误被废弃的传真，还是一个信手写在小纸片上而被扔掉的电话号码，员工们忍不住问玛莎，你有特异功能吗？玛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不过是将一时搞不准你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用的东西暂时存放起来罢了。玛莎所属的公司至今还保存着一封感谢函，它来自玛莎服务了12年的一家公司。玛莎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作风，继而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命运。听众朋友，行行出状元，只要用心，最平凡的岗位也会成就不凡的精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星球研究所推出的《这里是中国》第三部。星球研究所这个团队啊，很多人可能不陌生，他们把我国的自然风光拍了个遍。而这第三本呢，他们把镜头转向了人，不是现在的人，而是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造、创造的古人。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去看看我们的祖先到底留下了些什么。
1: 世界上本没有中国，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这片土地山脉广布，江河纵横，这片土地上的创造也是如此深厚，如此多样。地上、地下、水下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和可移动文物10815947件套，它们共同见证了我们的华夏文明史诗。10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南方驯化了水稻，之后又在北方驯化了粟、黍，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开始了彻底的变革，人们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为之后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此后，我们的创造加速发展，建设农田、村镇、城市，造物的类型、数量都越来越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2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传统村落8155个，历史文化街区1274片，历史建筑6.72万处，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达21196.18千米的长城，历经2000年战与和，诉说40000里家与国，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3166千米的中国大运河，全球开凿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面积超过5亿亩的梯田，让漫山皆云梯，是我们的伟大创造。两端直线长度相当于赤道1/4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梯航万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我们和东西方众多文明共同的伟大创造。它们是如此重要，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创造了蓝色星球上最灿烂的文明之一。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这片土地才成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才成为中国人。我们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定义了我们。更幸运的是，这些宏大的文明遗迹至今都在大地之上历历在目，它们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记录。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星球研究所的吴鹏飞是这本书的策划人，他说他们做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有体系的讲清楚中国故事，不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而是把中华民族这条脉络给梳理出来。你看，我们平常聊文明

0: 聊五千年历史其实挺抽象的，但如果你走进三星堆，走上长城，沿着大运河走一遍，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呢，到今天还在地表上立着，还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发现。吴鹏飞说，他们想做的一件事呢，就是把读者带进文明的现场。
1: 我们最新的一本的话，就是第三本，也就是我们华夏史诗讲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一本，它其实我们还是想有体系的去讲中国故事。当然我们这里中国三的话，第三部的话，我们是聚焦的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就是华夏文明史诗。因为在我们看来的话，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的话，不仅说它的风光，自然风光的多元丰富，其实这片土地的话，它的人的创造特别我们古人的这种创造的话也是非常的丰厚的，是吧？我们说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那其实一万多年以来，就是农业起源以来，其实中国古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了，各种创造，是吧？那其实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值得也来为大家去呈现的。其实在这一本书里的话，我们是想打造一种方式，把中华文明它的这种脉络给梳理清楚。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不仅说是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我们写这样一本书给到读者，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思考中华文明它怎么来的，它这个脉络是什么样的啊？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核心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的话就有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讲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是吧？它是怎么生长的？那第二部分，这片土地上文明它怎么互动的，是吧？之后是讲文明的这种创造。那我们想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脉络的话，能够把中华文明的这种生生不息的过程给它串清楚。那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总之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这种博大，它的这种深厚，中国古人的这片土地上几千年的这种耕耘，它所留下的这种文明遗产，它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像良渚，是吧？像三星堆这些古代的辉煌的这种文明，是吧？那还有像长城，是吧？还有像大运河，还有像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等等，这些内容其实都是遗留在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地表上我们今天还仍然能看到的这种文化遗产，它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啊。那我们说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从文明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中国的古代遗产，这些文明才定义的这片土地是中国，也定义了说这片土地的人是中国人。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是真的是值得去讲，值得去了解，值得我们这个团队把这些东西给梳理出来，给呈现给大家的啊。当然其实做这本书的目的的话，就是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说想让读者的话知道，就是通过文明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中国这片土地为什么叫为中国，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本书跟其他的一些书的相比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想把读者带进文明的现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讲中华文明的故事的话，不仅仅只是说通过文字来描述说这个文明它是怎么发展，怎么起源的，而且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摄影图片，就是可视化的内容，把大家带到文明的现场。虽然它只是书，但是你在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图文并茂的啊。你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的话，它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具象的东西，你是可知可感可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给读者带来价值的方面吧，我觉得是。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问。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1: 错。
12: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吴鹏飞说，为了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脉络，在这本书里呢，他们设计了一个结构：起源、生长、互动、创造。一起来听听它的拆解。
1: 这本书的话，它分为四个部分：起源、生长、互动和创造。它就是梳理一条脉络。那在这个起源部分呢，给大家呈现了就是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它是怎么样子的。几千年前或者五千年前、三千年、四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早期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选取的良渚是吧？我们选取了二里头。选取了这个三星堆，这个的话就是看到的是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几千年是中国古人在这边土地上它创造了什么啊？那时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那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吧，为什么说五千年呢？就是因为我们像有良渚这样的文明的这种发现啊，你才能说中华文明有这么五千年。他通过考古实证就实证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
2: 证据
1: 啊，他说有证据，是有考古证据来佐证这一点的啊。那到了生长的话，其实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像有了文明的起源之后，文明的火种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在这个土地像星星作火，在各个地方慢慢的生长起来。那这个选取的就是以城的这个为视角看中华文明它怎么生长的。所以我们第二部分的生长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它代表了一个一个个点一个个区域它的这个怎么慢慢发展起来的，像星星之火慢慢的生长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们选取了古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城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我们也选了这个讲了长安是吧，我们也选了这个丽江是吧，也选了西南地区的这种发展。我觉得丽江的话很好，能够代表这种西南地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还选取了像南京是吧，这些这个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古都，也不能被忽视的这样一个古都啊。那这些城的选取的话，我们就是想表达就是说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从西南到东南是吧，在北方关中这片土地上各个文明怎么像是吧啊，像竹笋一样冒起来，这片土地上冒起来的啊。它所以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这个逻辑。第三部分的话，我们讲的是互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个文明的话，各个地理单元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是孤立的，它是有互动的，它是吧。北方和南方是吧，东部和西部各个文明它是有交流互动的。比如说几千年前是吧，或者说三千多年前我们能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能够发现到良渚，是其实四五千年前良渚的东西。

玉器，那玉器为什么那很神奇啊？我们看了这么久，很神奇。其实几千早在几千年前的话，长江中下游的话就已经实现了这种互动，啊，这就是文明的交流啊，在我们这个中国这片土地内的这种文明交流。比如说我们讲这种三星堆跟

0: 它是有联系的。那正因为这些联系的话，它把这样一片国土它组织了起来，它连成一个整体，它才会形成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所以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互动里面我们讲像京杭大运河，它连起了中国的南北，它不仅仅在古代的话是一个经济的动脉，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动脉，它连起了南北。那比如长城，我们的第三方我们专门去花了篇幅去讲长城。长城是什么？当然从一定以某一个侧面来说，它是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工程。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纽带啊。所以说我们就会选取这些点的话去讲中国古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明之间是怎么进行互动的啊，怎么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当然互动的话也不是说仅仅是说中国这片土地内部的这种互动，我们还有跟域外，我们通过丝绸之路怎么跟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互动。我们想今天讲这种文明互鉴是吧，那找到文明互鉴，因为在文明的发展历史，丝绸之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古代的东西方文明它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是吧，然后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形成这样一种，是有这样一种互动的。所以说有了这些互动的时候，有了这些生长起源生长互动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我们最后的文明的这种创造。所以我们第四部分呢，就是聚焦的就是文明的创造，我们具体可见的各种物质的这种文明的这种创造，古建筑、古桥梁、兵马俑、圆明园、古塔，这些内容的话，它就是包括一些农业文明的一些农业的文遗产，比如梯田，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农业遗产，农业的这种遗产，它就成最后一部分就是讲的是一些很具体的这种农业文明遗产的这种创造。所以说我们觉得就像通过这样一些一个结构，通过这样一些内容的选取的话，能够去梳理清楚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并且能切实的看到我们有哪些具体有哪些东西，我们可知可感的这种文明创造成果。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吴鹏飞推荐说，这里是中国系列的第三本书，不仅特别适合亲子阅读，而且呢还可以当做一本旅行指南，而且是行前阅读的那种。
1: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看这本书，比如说我觉得它可以当做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当然第一是了解文明本身的一本书，第二个的话，它可以当做一部你旅行之前旅游之前作为一个背景参考的一本书。比如说你要去看兵马俑，比如说你要去看敦煌莫高窟，你去之前的话，你对它做一些背景信息的阅读的话，了解的话，它一定有助于你到现场时候的吸收啊，是吧？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兵马俑它是怎么样一个来历，可能大家都看到的是一些很宏观的东西，但是这其实兵马俑里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具体的故事，讲的是一个造兵马俑的、建兵马俑的一个具体的人物，一个修陵人，古代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它还是蛮生动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历史觉得好抽象，哎，离我好远。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讲了一个很生动、很具体的、有血有肉的2000多年前的一个修陵人的一个故事。像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它真的很好，可以作为一个行前的阅读。第三的话，我觉得它很适合当做亲子阅读，在家庭里面，我跟我小学的孩子是吧，上初中的小朋友一起来翻阅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家庭阅读的一本书。兵马俑这篇文章的话，其实我们的视角是微观而具体的，可能很多这种我们看到兵马俑的文章，就是它有多少兵马俑，多大，是吧？这个为了秦始皇而服务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但其实这个背后的话，真的是很多具体2000多年前一些具体人物的历史人物的付出，比如说工匠张这样一个人，他是怎么参与到这样一个工程里面来的？然后再比如说修陵人牙，他的历史信息怎么今天被我们发现的？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啊。当然可能他的信息的话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确实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一。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2002年的夏天，一位知名歌星回到老家，一帮读中学时的好朋友搞了个聚会，告诉他晚上8点到某酒店吃饭。歌星出了家门，打车去酒店，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问清了目的地后，那人就一言不发了。这让歌星不免有些失落，因为即使在北京，出租司机也会认识他这张脸。到了酒店，车费是22块钱，歌星没有零钞，就拿出一张100元的，可恰巧司机手里也没有足够的零钞找了。歌星今天心情高兴，就表示不用找了，因为他知道司机也不容易，何况这里还是他的家乡。可是司机坚决不同意，司机说这绝对不行，要不我带你走一段，找个超市把钱破开。歌星一看时间不早了，就拿出2张他签名的专辑说，师傅这样吧，我用这2本我的专辑抵车费行吗？接着他又问一句，您不认识我吗？但是司机的回答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认识啊，你是唱歌的吧？这次回来是看望爸妈的吗？说完他一指歌碟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听歌，平时我净听二人转了，要不车费就免了吧。这个时候正好有另一位同学也刚好到酒店，就替歌星付了车费。你是唱歌的吧？我不喜欢听歌。这些话让歌星心灵震颤。见到昔日同学，歌星首先做了2件事，一是为自己迟到了3分钟向大家表示郑重道歉，二是找到聚会的组织者，把自己的200元份子钱交了。后来歌星的口碑一直不错，没有绯闻，照章纳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歌星说他时常想起那位出租司机，记住有人不喜欢自己，这时常提醒他自己的渺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0: 这首歌。

0: 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乡下堂哥给文雪送来两只活鸡，因为一时半会儿还没功夫杀他们，又怕他们跑了，文雪就想暂时把他们拴在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上。他正在想着拴哪合适，堂哥却说：“看我的。”他把一根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一只鸡的左腿和另一只鸡的右腿上，说：“这样他们既能活动又逃不了。”再看那两只鸡，一个往左奔，一个往右挣，忙得不亦乐乎，可惜还是待在原地绕圈圈。其实如果这两只鸡肯相互配合，步调一致的话，他们可以轻易地逃走的。所以说，束缚住他们的并不是那根短短的绳子，而是他们不团结。人知道利用鸡的这种致命的弱点，但是人也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譬如绿茵场上驰骋的健将，也许每个人都身手不凡，但是组成了一支队伍却未必会出什么好成绩，因为他们只想着表现自己，不愿意成就别人的荣耀。本来应该是人多力量大，可有的时候反而施展不开手脚了。自然界倒是有许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例子。淡水龙虾被捉住放进桶里，你别以为它们不可能爬出来，它们会一个顶着一个组成一架虾梯，齐心协力地摆脱即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还有螃蟹，它们在陆地上也可以生存，但是不能离开水太久，所以它们就不停地吐泡沫来湿润自己和伙伴。一只螃蟹吐的沫是不大可能把自己完全掩盖起来的，但几只螃蟹一起吐，那些泡沫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大团，彼此都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在与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这些自然界的例子，束缚我们的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因素，而是我们自己那颗不肯与人方便的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份名。

名单上最年轻的三个人，虽然是最年轻，不过他们也大多是人到中年。第一个人是陈奕迅。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不够帅，不够酷，身材有点胖，头发有点卷，插科打诨，好像从来都不正经的说话。可是当他安静下来的那一秒，你却突然发现他心里什么都懂，只是不说而已。陈奕迅就是这样的一个歌者。陈奕迅这个名字有一天突然到了没有办法忽视的程度，应该是在2008年，那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当陈奕迅拿到第六座奖杯的时候，他小声地说了一句，够了，实在是拿不下了。加上之前他参加的颁奖礼，那一年陈奕迅收获了22座奖杯，比他一年里开过的演唱会还要多。而让他获奖无数的正是这张专辑，这首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

愿望，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选出了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个是陈奕迅。陈奕迅他很鬼马，很搞怪，手插裤兜，肆意地坐着唱着，就像在一个巨大的 KTV 包厢里在听一个老朋友唱歌一样。而且呢，越是慢的歌，陈奕迅越能够唱出他独有的味道。这首歌《夕阳无限好》，去年梅艳芳的老歌。

0: 陈奕迅是少有的唱歌会非常认真咬字的一种歌手，还有一种老派的诚恳，总是端端正正老老实实唱歌的样子。可是当你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要来唱他的歌，却觉得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他的声音真的像是真水无香，永远都是不着痕迹，静静的就会走进你的心里，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来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一份名单，影响我们音乐记忆的30个人。今天要听的是这份名单上最年轻的名字，第二个人是王菲。想想当年的王菲是那样的标新立异，她面无表情，惜字如金，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孤傲，让人羡慕到了崇拜。在那个年代，她什么都敢穿，什么都敢往脸上抹的镜头，的确是太有境界。但是9000年以前的王菲，她唱的歌是什么样的呢？我愿意执迷不悔，还有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如果你是在浮躁还有誓言的时候才开始听王菲，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应该是，原来王菲也唱过这样的歌。第一次听到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应该是在一部很老很老的港剧，叫做《大时代》里边。那个时候的王菲还叫王静雯，后来她又出了一张专辑，虽然是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却从这里开始有了王菲自己的味道。非靡靡之音，唱的都是邓丽君的一些老歌，很简单的一些情歌，但是王菲却唱出了她惯有的孤傲感。这是其中的一首《假如我是真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

与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很多人都说王菲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他们所说的黄金之作大概指的就是那张叫做浮躁的专辑。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浮躁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高评价，而且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可见颠覆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现在来听浮躁，的确是一张非常

常耐听和精彩的专辑。因为第一次听见有人能够出这样的唱片，一半的歌都是在哼哼哈哈，但是却又哼哈的让人非常的舒服，听浮躁就像是一个人走在乡间的田野上，无所事事，随性而来的喜怒哀乐。

王菲的嗓子的确是流行音乐50年来难得一遇的，高低自如，也可以不紧不慢。当然，有好嗓子，你还必须要有独特的味道。在这一点上，王菲应该是要感谢窦唯的。从《誓言》还有这首《浮躁》，到后来的《闷》，虽然歌曲的词曲作者各有其人，但是编曲都深深地烙印着窦唯的印记。这也迅速地帮助王菲完成了从王静文到王菲的转变。永远25岁的谭咏麟曾经说过，没有王菲，歌坛会少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指她的歌，也指她这个人，她的生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

我是张玉。一位挪威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了法国，他要报考法国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勒紧裤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的人驻足聆听。饥饿的男子最终捧起了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地把钱放到琴盒里。一个无赖鄙夷地把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这个无赖，最终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地上了。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再次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了无赖，深情地给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掉了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给我捡起来。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奈地捡起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围观者中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位青年男子，这个人正是刚才考试时候的那名主考官。主考官把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而这个青年男子就是比尔·萨丁，后来成为挪威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听众朋友，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到肆意践踏自己尊严的人。如果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尊严，我们就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2: 大家好，周二快乐，我是文静，下班快乐啦，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
5: 欢迎光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今天啊，
5: 今天是520前一天，
2: 前一天，
5: 对，
2: 哎，
5: 啊，今天可能很多一些男性朋友，
2: 哎，
5: 可能呢，
2: 正
5: 在此时此刻有些许的绞尽脑汁
2: 发愁，
5: 哎，在想我们如何在5月20号这一天表现得特别的有新意，哎，不落窠臼。

0: 又不落俗套呢，
1: 表现得让亲爱的他
0: 能够对你倾眼相加，
1: 哎，
0: 能够对你非常非常的
1: 爱
0: 比心，是吧？那么我觉得此时此刻你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玫瑰呀，玫瑰我爱你。哎，想到了什么呀？想到了我们的玫瑰 水，
1: 刚刚摩亚花园的玫瑰水啊，
0: 刚刚静静就在我们开场前的15秒钟精准
1: 的
0: 疯狂的近乎癫狂的喷我们的这个摩亚花园的这个玫瑰水，
1: 哎
0: 啊，是吧，
1: 确实非常的舒服。
0: 所以说首先呢，它是纯植物发酵的护肤品牌，你如果之前赶上了我们上一波福利那个洗发水，
1: 是
0: 你就应该知道摩亚花园这款品牌是多么的优秀。
1: 是
0: 我们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即将售罄，
1: 没错，库存只有一丢丢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今天也是520前的最后一天。
0: 哎，想要了解的话，
1: 对，
0: 您就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下单了，不懂的一会儿我们俩给大伙儿做详细介绍。
1: 是的，
0: 说起来今天是一个小雨有点偏大的日子，对，今天可以说是暴雨，对，
1: 狂风暴雨啊！
0: 是是是，昨天晚上刮了一宿的风，
1: 是
0: 啊，今天呢这个雨水不可谓之不大，对吧？咱们长沙又进入到了一个雨水比较偏多的模式，很多朋友就说，哎，没关系，我们期待一下周末吧。哎，周末雨水呢可能会更大，对。
1: 也就是说本周长沙进入到多雨模式，而未来的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都是这样的天气了，朋友们。
0: 从今天开始，
1: 从今天开始，
0: 就是今天一直会持续到22号，当然了不是一直下暴雨
1: 啊，对，
0: 可能
1: 断断续续啊，
0: 可能会断断续续的有暴雨，所以提醒各位，提醒各位这一点我要严肃的跟大家讲，就是可能会伴有短时的这个雷雨大风天气，一定要注意这个在雨势比较明显加强的时候，请注意，要注意路面上的这个开车的保持距离，
1: 是
0: 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减速慢行，
0: 然后您的车子不要停在一些低洼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积水比较多可能对您的车子有影响，尽量的停在高处啊，
1: 是吧
0: 另外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的咱们说还是不要就是说在什么江边河边啊，离的江水比较近的地方，因为现在呢它肯定也会涨这个涨水哈，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另外提醒大家，这新一轮的这个降水过程的来袭呢，其实今天还好，不是说是暴雨啊，长沙今天还好，但是其实呢这两天的降水概率可能会达到90%，
1: 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这个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会达到180毫米到300毫米。
1: 哎呦，
0: 哎，尤其是你比如说浏阳东部局部地区可能会350毫米，这个大家要注意了。短时的强降水对大家来说呢，可能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本周雨水天气几乎是天天打卡咱们这个大湖南。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尤其关注这两天的这个降水的信息。
1: 是的。
0: 就合理的规划出行。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那平时咱们长沙可能下雨也不用带雨具，因为下的比较小。是吧？最近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个这个带上雨具啦，或者是驾车的朋友们要保持车速啦，这些一定要注意
1: 啊什么的。
0: 今天这雨势稍微大了点啊。
1: 尤其是今天中午的时候下来蛮大的，
0: 提醒大家啊。另外啊，这个暴雨过后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身体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是什么？
0: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气候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容易鼻过敏。
1: 敏敏。
0: 其实不对。
1: 哦。
0: 反而是暴雨过后可能会容易过敏性鼻炎。
1: 哦，也就是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雨停了之后，很有可能会鼻炎。
0: 哎，这个时候朋友们就会问了，你暴雨过后不会就闻到这个空气特别的清新呢？
1: 很舒服吗？
0: 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看你这个高空水汽啊，和那个啊，哭嚓一个大雷啊，这种雷电呢，它会将那个花粉，它会炸裂成超微的颗粒。
1: 也就是说你完全感受不到，
0: 哎，
1: 但是深深的呼吸一口它就会进入到你的鼻腔。
0: 哎，是这样，因为它一下雨它就被这个雨水裹挟着，整个带在上空上，直接又落到了地面上。
1: 哎呦，
0: 您想想看啊，这个而且雨后的一个小时内，大家不知道的是花粉的浓度会直线飙升。
1: 哎呦，
0: 哎，这个时候您的鼻子就会出现不舒服了，
1: 嗯，会过敏了，
0: 它会进一步诱发过敏性鼻炎。我就是说，最近我这个鼻子为什么
1: 老是堵着呢？
0: 为什么别人听起来我的声音些许的感性？
1: 哦，
0: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音有点重
1: 重
0: 重、
1: 哦，所以这个雨后空气湿度大，它这个霉菌的那个孢子的浓度，它也会达到5到8倍，有很多很多
0: 啊，对对，
1: 所以建议大家。

0: 大家这个尤其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你要出门就戴个口罩呗。
1: 哎，一个是戴口罩，
0: 嗯，
1: 第二个呢咱们就是回家之后，
0: 嗯，
1: 忘了跟大家提醒的啦，
0: 嗯，
1: 哎，先洗澡，
0: 哎，
1: 或者是洗把脸，
0: 是
1: 啊，用这个温和的这个啊、洗脸液呀，
0: 还有那个洗鼻水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洗鼻水很简单
0: 啊
1: 生
0: 理
1: 盐
0: 水
1: 即可。
0: 嗯，
1: 当然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出现了一个呼吸上的一个好像有点出气不盈
0: 哦，
1: 这也有可能是鼻炎加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就医。你知道如果鼻炎不管它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嗯、
1: 它就会容易引起过敏性哮喘。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呢它就严重了，
0: 而且、
1: 啊、
0: 据说这个鼻窦炎要是特别严重的话还会偏头疼呢。
1: 啊，你那个鼻窦炎是另一个、
0: 啊、
1: 这个症
0: 鼻炎
1: 这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它是 不一样的啊，是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朋友们就是此时此刻呀出行第一是注意安全，第二呢、
0: 嗯、
1: 这两天也关注一下啊，不要这个开车不要速度太快了啊。
0: 是的啊，
1: 哎，另外这个昨天是5月18号是这个博物馆日是吧、
0: 嗯、
1: 哎，说起来呢这个很多小伙伴啊特别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们，
0: 哎，
1: 首先您来到大长沙您就得知道咱们大湖南的这个、
0: 嗯、
1: 啊博物馆啊省博,
0: 啊省博、嗯、
1: 那个确实是非常震撼，
0: 嗯，
1: 大家伙可以去了解
0: 一
1: 下，
0: 值得
1: 一
0: 去啊。
1: 当然了在这个博物馆日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来临之际啊，昨天啊这是应该是第50个是吧，
0: 第50个了、
1: 嗯、昨天、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呢如果说有些小伙伴特别的忙碌的情况下，
0: 嗯，
1: 也可以在线上来看
0: 哦。
1: 啊，
0: 怎么个来看法呢？
1: 因为现在呀就是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工具叫豆包
0: 啊
1: 它这官方合作覆盖了超过20家头部的博物馆，
0: 哎呦，
1: 都可以进行这个正式上线的博物馆讲解模式
0: 哦。也就是说你就是通过手机可以拿着豆包来逛博物馆了。
1: 哎，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有拥有了一位官方的 AI 讲解员。
0: 哎呦，这特好、
1: 啊、这特别棒啊。
0: 嗯，
1: 来吧，这个北京时间17:13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点什么？
0: 今天聊这个吧，很多朋友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在家里面喜欢买买买，我们就问到大家、
1: 不下雨天也买 啊
0: 你不觉得下雨天听着这个大自然白噪音让你买的欲望更加浓烈了吗？
1: 一般都是买一些吃的
0: 啊，买些喝的
1: 啊。今天的话题是
0: 你们觉得哪些东西还是得要线下买更加合适一些呢？
1: 哎，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呀、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哎，你觉得哪些东西啊还是得要线下买更加合适一些呢？
6: 哎，
7: 你想想现在网购真的特别便捷。
6: 我昨天买了两件衣服在网络上，
7: 嗯，
6: 然后呢它就是它应该15天预售，
7: 嗯，
6: 然后我昨天才收到之前买的
7: 啊，然后你都忘了这事儿了。
6: 对，当我忘了这事儿的时候它寄到了，寄到了之后我拿到了它，
7: 嗯，
6: 一件都不合适。
7: 然后你发现你已经对他失去了任何的热情，
6: 他让你等到忘却，然后呢当你试完之后他又觉得你就是觉得有点货不对版、
7: 嗯嗯、
6: 你还得在那7天无理由再退给他、
7: 嗯、
6: 所以我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啊，
7: 繁琐，
6: 非常非常的浪费时间。
7: 哎，我发现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网购你在当下是非常冲动的，就觉得特好看特想拥有，明天就想穿。
6: 你知道吗，他挺会的，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他选择的这个模特特别特别的就是符合他的这个衣服的调性、
7: 这个、
6: 对、
7: 哎、
6: 然后他并不是说所有人穿上之后他就适合的你知道吗？
7: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啊、就是你买衣服和买一些这个裤子的时候，你会问他多少斤到多少斤适合，他说卡码拍大，就是没有上限你知道吗？
6: 没有上限，他就这样，因为他卖出一件是一件、
7: 嗯、
6: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选择的这个模特是特别特别瘦的，
7: 很瘦，
6: 对、
7: 嗯、
6: 因为他瘦呢他穿衣服之后他看起来呢他可能这个衣服偏肥、
7: 嗯、
6: 他就会也会显得好看，
7: 对，
6: 但是你有些朋友们他这个体重是吧，他不是特别的这个稳定、
7: 嗯、
6: 对不对，哎你不是静静的体重
7: 你什么时候这么委婉了，就是说、
6: 啊、你看我跟静静的体重基本上都是在这什么呢，
7: 嗯，
6: 在一个20-30斤的区间内浮动，对吧，是这道理吧？
7: 不说吗？真是、
6: 啊、对对，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这是网购啊，也不是特别的衣服。我觉得这件事儿，
7: 嗯，
6: 就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7: 还是要看情况来、
6: 嗯、啊。你看大家伙说了，大白梨啊、
7: 嗯，
6: 大白梨说，
7: 他说床垫这个东西啊，软硬支撑性、透气性，不躺上去根本感受不到。网上写的参数

0: 剪得再好也不如自己闭眼躺十分钟去实体店啊试几款，非常的明显。
1: 我非常赞同大白梨的说法、
0: 啊、我也赞同，
1: 就是你这个床垫啊，
0: 嗯，
1: 可不是，可不兴，就是说
0: 不兴网购。
1: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聊、嗯、当然了，你有很多朋友对于床垫他要求没有那么高
0: 啊、
1: 哦、反而是可以的，
0: 他觉得床垫硬一点就行。
1: 对，他也不是，他软硬都可以、
0: 啊、
1: 因为有的床上也软、
0: 啊、
1: 对，所以他不了解嘛，他可能他就会那个什么、嗯、
0: 无所谓嘛。
1: 对，但是呢像乐天这种对于床的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你睡眠质量它影响嘛，它影响你的这个，你的床垫将会很深刻的影响你的睡眠。对，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支持这个大白梨说的要去线下去、嗯体验一下。
0: 你可以线下体验完之后你可以网购，对吧？
1: 我们家那床垫就是我就是在这个山姆，从山姆购物完之后它有个专卖店然后我就躺下，我的天哪、
0: 哦、直接睡着了，是不是？
1: 当时不是睡着了，当时就整个一个想把它抱走对，有的时候你真是适合你的，你像乐天比较喜欢睡软点的，
0: 哎呦、
1: 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喜欢睡硬点的。
0: 哎，是是是，像一些老人家就喜欢睡那种硬板床，
1: 还真是、啊、
0: 是吧。啊，
1: 这个热水说什么了，
0: 他说我觉得护肤品啊我会选择线下买，但我觉得这种要上脸的东西呢可能去到试了之后才知道好不好，但是试了之后呢又不好意思直接走，所以就会直接购买，而且呢体验感也会很好，享受被服务到的感觉。
1: 不是，你像这种护肤品我觉得就是你要分成两部分，
0: 你要看是哪一种。
1: 有一种叫做非常口碑爆棚的大牌，
0: 嗯，
1: 你可以在，你已经用过了，你可以在这个专业的人家的官方网站上去买，
0: 是的，
1: 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品牌你想尝试，
0: 嗯，
1: 但是你从来没有用过，
0: 是，
1: 那你就可能要去试
0: 体验一下，
1: 你可能要试一下、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这个
0: 番茄说什么呀？
1: 生鲜类的吧、
0: 哦，
1: 我觉得肯定不要，肯定要线下买。
0: 嗯，
1: 什么虾呀、鱼啊、什么水果的，可能看图啊是红彤彤的草莓，收到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这蔬菜呀可能也不是很新鲜啊，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你要看店家呀，其实有些店家其实还是很好的。
0: 嗯，
1: 我买过几次都特别好。
0: 嗯，海鲜之类的是吗？
1: 对对对，海鲜之类的、
0: 嗯、
1: 海鲜啊、鱼啊，因为他们都是当天的。对，
0: 就直接给你就是生鲜发货，
1: 但是有一点不好，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说你不是在某某啊、
0: 嗯、
1: 某马呀那里买、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买
0: 到
1: 会有点溢价。
0: 哎，是，
1: 他可能里边的东西可能没有你，就是没有你现场买这么的多，
0: 嗯，
1: 或者是价格会有点小涨，
0: 嗯，
1: 这也正常啊。所以说一般呢我觉得买生鲜都是应急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家里好像
0: 来客人了，
1: 对对，我们再少个菜、哦、是吧，又懒得跑，
0: 嗯，直接就下单了。
1: 哎，七月说什么了？
0: 他说我所有衣服都是线下买，网上买了10件退9件，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挑选，到货一看发现没有合适的，然后去实体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店员盯着你看，买衣服也是非常自在。
1: 嗯，
0: 贵是贵了一点，但穿上觉得很舒服，合不合眼一看就知道了。
1: 哎，是啊，
0: 确实啊，
1: 这些
0: 喜欢就马上立刻买单拿走。
1: 哎，你知道吗？就还是大多数衣服，我目前想一想，还都是线下买的。
0: 嗯，
1: 在网上买的真的不是很合适，
0: 就很容易退货啊。就是买回来之后试完，哎呦不满意还得退，特别麻烦。
1: 是是，对。然后而且它大多数很多商品尤其是衣服类的，
0: 嗯，
1: 因为人家也要节省这个预算嘛，
0: 是
1: 节省这个成本嘛，所以人家有的时候都是预售。
0: 哎、
1: 啊，这
0: 是是是，
1: 你就等半天，
0: 你等半天、哦。我上次还看到有个直播间，就那衣服确实好看，
1: 嗯，
0: 但是那模特我就觉得他脚为什么他腿怎么如此之长呢？
1: 拉长了，
0: 拉长了。
1: 哦，这个是常规操作。
0: 这个女生有2米高。
1: 啊，是这样的啊，没关系，你买到这个衣服，你也可以拉长拍一张照片。
0: 天哪！
1: 啊哈。
0: 不太真实的感觉。
1: 这个 Mi Hotel
0: 啊
1: ，Mi Hotel，
0: 他说什么呢？
1: 我觉得线下呀，买东西一定要抓住时机。
0: 哦，
1: 比如说平时逛街的时候看见特别好看的东西，那么一定要不要犹豫就直接拿下。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这个
0: 同款。
1: 嗯。其次，你根本不知道网上的这个质量和线下的是不是一样。既然喜欢就拿下。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对的。
0: 嗯，
1: 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就是说只要价格合适，是吧？
0: 情绪价值给到，
1: 哎，
0: 自己满足自己。
1: 啊，君君。
0: 啊，君君说，哎，女生爱的呀，这个小包包啊，包的这个皮质5斤，背带长度、容量、实质啊，这个实物和图片差别可能很大。
1: 哎，
0: 但是线下呢，你试背看看上身的效果，摸一摸它的手感，拿取是否方便，我就觉得非常好。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适合在网上买的，比如说杯子呀。
0: 嗯、啊，杯子确实
1: 是杯子，还有那些
0: 还有一些碗呢、
1: 碗啊、
0: 筷子呀，
1: 就是一些还有一些家具。 说实话，
0: 家具、啊、
1: 真也质量挺好的、嗯、啊。但是就是说
0: 你还别说，上次我进、啊。

0: 你还在看那个懒人沙发
1: 啊？懒人沙发、
0: 哦，我想买一个。
1: 我也看中了一款，那沙发就是可以当床。
0: 哎呦，我也看到那一款，
1: 床
0: 不会我们俩大数据又是一样的吧？
1: 是，就是说你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就比线下的电子可能相比之下啊，
0: 性价比、
1: 当然不是不一定是非常全面。

0: 是吧？
1: 哎，但也确实了，对吧？你要是跟朋友逛街，你发现你是空手而回，还是觉得挺失望的。
0: 就是您这个词儿用，我很陌生。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

0: 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1: 师傅，开始了。
0: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1: 明天还来。
2: 来吧，时间来到了5: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3: 我是小天天。
2: 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在问啊，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来上这个我们的体验课呢？当然可以，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因为很多家长会反映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每天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背单词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效果真的非常的一般啊，背一下就忘了，背一下就忘了，怎么办呢？这个暑假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高效的解决孩子们背单词这个问题。之前来过训练营的孩子们在单词记忆上面都有了，
3: 大家都说好，
2: 对，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而且学习也更有动力了。最强大脑啊，他也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呢，也是最强大脑的这个记忆的底层逻辑，而且他这次有升级，是增加了 AI 的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也是当场提升3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周末就带上孩子们来参与这一次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孩子们的年龄是在8到18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地址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一起来感受一下。每个场次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非常的稀缺，尽早报名，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记得填写报名表之后呢，一定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哟。
3: 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还会随机连线一位，这是之前优秀学员的这个
2: 家长
3: 、让他们跟大伙儿聊一聊，大家想知道的都在他们这儿啊。好了，北京时间17:33，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这个很多小伙伴都说了，哎呦，就是网购其实也不能没有啊，必须得有，
2: 也是一种快乐。
3: 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不在网上买点东西难受啊，
2: 手痒痒感觉。
3: 而且有些质量确实也还不错，就看店家
2: 你要看情况来说啊。
3: 来吧，进入今天的时热文。说到今天的这个头条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引以为傲的啊，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海上同框啦。
2: 哎，怎么回事呢？
3: 哎，这个就在5月16号啊，4天前啊，这试航出海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叫做爱达花城号，与完成商业航次从韩国釜山返回上海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遇了。
2: 他们来了一个爱的相遇，
3: 很美好，
2: 而且首次在海上相遇。
3: 是
2: 啊，据了解呢，5月16号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的邮轮爱达花城号已经驶离了中国中船集团的这个外高桥造船5号的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了。
3: 其实我特别有一个这个梦
2: 想，又有个什么梦想？
3: 对，我就想呀，就是说这个去体验一下邮轮。
2: 你又想当船长了？
3: 就是、大型邮轮、啊、
2: 哎呦，
3: 当船长咱们确实有点不靠谱啊，啊，是吧？所以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啊，这个特别想要体验一下。哎，之前我看我们有一位同事，就是他发的，感觉挺好的，因为他在你这个邮轮上面，你不仅可以就是。它可以玩
2: 逛吃逛吃，
3: 就是你可以到目的地玩，而且呢，你在这个船上所有的开销都包在这个票价上。
2: 是，现在还蛮流行这种旅行方式的。
3: 是的啊。说起来，最近有一项运动火了。
2: 什么运动
3: 啊？这个运动啊，就是非常的火爆。它是一个什么运动呢？这是一项将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结合在一起的室内混合健身竞速赛。
2: 而且据说在总计8公里分段跑步当中，穿插了一些什么呀？
3: 滑雪机。
2: 还有
3: 这个推雪橇，
2: 还有
3: 这种8项标准功能性的力量训练。
2: 哎，这让我想到了我和乐天，我们俩正在这个我们的健身房里面，他们好像也在做这个训练的一个比赛。也是这种类型的。
3: 我都没有参加
2: 啊，我们两个其实他们有在怂恿我们俩参加，
3: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2: 最后我们妥协了，我们还是会参加，但是我们参加的是拉拉队。
3: 对，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你看我们嗓门大可以当拉拉队的、
2: 对的、
3: 我们可以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嘛。
2: 是的、
3: 是吗？你看这个高强度运动之后啊，就是如何正确区分疲劳和运动损伤， 这个很重要，很关键。
2: 是，而且我们的医生也提醒到大家，像一般赛后24到48小时之内啊，身体是会逐渐转好，这叫疲劳。
3: 哎，48小时之后呢？
2: 身体要。

0: 要是感觉不舒服，比如说膝关节疼痛啊，肌肉僵硬啊，还发肿啊，一动就疼啊，这就是运动的损伤了、
1: 啊、
0: 大家一定要区分一下。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这几种情况的话，就及时就医了。
0: 嗯，
1: 首先关节出现明显的弹响，哎呦我好像有一点的卡顿，
0: 哎呦，
1: 或者是不太顺畅啊，这个没有。
0: 嗯，
1: 第二就是你这个疼痛 啊是日益加重，
0: 哎呦，
1: 晨起呢也非常重，
0: 而且加剧，
1: 而且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啊，
0: 哎，我觉得就是最明显的应该就是你蹲起的那一下，你会感觉肌肉非常的疼痛。
1: 对、嗯、另外就是运动之后你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啊、胸痛、
0: 嗯、
1: 心慌这种症状，哎，你要注意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是它关系到一个叫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0: 哦，这个听
1: 说过。这个特别，就是你的肌肉是剧烈酸痛。
0: 它的症状是什么呢？
1: 你的尿液的颜色会加深。
0: 嗯，
1: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
0: 茶色，
1: 这非常危险。
0: 嗯，
1: 而且呢，你要抓紧时间去就医。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这种情况只要出现了，马上去就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肌肉损伤。
0: 嗯，所以建议大家这个运动啊也不要过量、啊，
1: 哎，
0: 适当而止啊。
1: 是的，
0: 嗯，
1: 话说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影，
0: 哎，
1: 现在也在各大院线上映啊。这部影片我也去看了，
0: 哎，感觉怎么样？
1: 哎、我的老天爷呀！
0: 啊、
1: 嗯，哭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0: 梨花带雨啊！
1: 那不是梨花带雨，形容女孩子
0: 这
1: 是。
0: 你这眼睛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哎呦，我真是就是这部影片。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大家觉得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些演员呀、爱豆啊，是吧、
0: 嗯、
1: 没有。但是呢每一位演的都特别的符合人物形象，且真挚、
0: 嗯、
1: 且真挚啊。而且呢其中呢就是他们说的，我听的是那个潮汕话的、
0: 嗯、
1: 啊，那个版本
0: 原版的，
1: 哎，但这就氛围感就更好一点、
0: 嗯、
1: 啊，就因为他这个聊天起来呀，这个互动起来、
0: 嗯、
1: 应该是有这个
0: 普通话
1: 版本的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去听。
0: 但建议大家还是看这个
1: 是
0: 原版
1: 啊。哎，我们聊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阿妈的情书啊，它有一个取景地啊，它这个取景地啊是叫做百年桥宅传家风、
0: 哦、嗯，
1: 哎，这个记者呀日前就走进了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拍摄地，是哪儿啊？
0: 嗯，
1: 是广东汕头。
0: 哎呦
1: 啊，这个呢就是说也打卡了这个影片的女主角叫谢南芝、
0: 嗯，
1: 和叶舒柔晚年的住所，哎呦，特别有这种啊、南洋风情，
0: 哎，
1: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呢，也还原了两位阿妈相逢温情画面背后的这个实景的细节，
0: 嗯，
1: 啊，解锁了这个潮汕的古宅建筑啊、民俗特点呀、啊，也解读了侨胞代代相传的家风，
0: 嗯，
1: 哎呦，你知道那段故事真的特别感人，就是。他时间跨度比较大、
0: 嗯、
1: 啊，比较大，
0: 是他一生的故事对吗？我还没有去看啊，
1: 是几代人的故事，可以说是、
0: 嗯、
1: 啊。
0: 我决定了这个周末一定要去看看。各位朋友们，你们看过了吗？
1: 就是我都觉得可以二刷三刷了啊！我今天晚上准备写一个影评，对，真的是我已经许久没写影评。以前我有个习惯，我看了电影，
0: 你还会写影评啊？
1: 不好意思，以前也是那个文艺来的，
0: 你还是影评人呢啊？
1: 啊，哎，真的上过一次热搜，我
0: 你好棒 啊！
1: 这个特别喜欢，有感而发，就是已经好久没写了，
0: 嗯、
1: 虽然
0: 好期待你今天影评啊
1: 啊。好吧也就是随便说说、啊、对，但是这部影片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
0: 嗯、
1: 非常好啊。另外说起来，就是昨天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啊，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这个日子特别的好、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很多博物馆迷啊，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去泡博物馆、
0: 嗯、
1: 啊。说起来咱们湖南省博物馆呀也推出了一个新 IP，
0: 是什么呢、
1: 啊、是就是你听说过有一个叫狸猫学宫、
0: 嗯，哦，狸猫学宫、
1: 啊、它这个是博物馆伸向未来的触角。
0: 嗯，
1: 哎，那么同日换新，还有一位归来的叫做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0: 哎、
1: 啊，这个呢就是博物馆深耕过去的根系。
0: 嗯、
1: 啊、最近呢这个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的基本陈列经过改造升级之后重新对公众开放了，
0: 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就是、哎，他走进这个展厅内部，哎呀，最直观的变化呀，就是全部换上了这个低反射超白玻璃，
0: 哎、
1: 嗯、哎，以就是可以就是
0: 轻点一下屏幕、
1: 啊、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往这个以往拍照的时候总会有这个反光啊、
0: 嗯、
1: 它会很困扰观众嘛、
0: 嗯、
1: 现在就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每一件文物的这个纹理、啊、
0: 哎呦，
1: 哎，等等等等，大家伙可以看到每一件文物和国宝都在开口说话，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

0: 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八到十八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三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两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4: 那主持人是谁啊？
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4: 哎呀那到底是
5: 对呀、啊、到底是
3: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6: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4: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6: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6: 上车喽
3: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点48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7: 哎、
4: 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
7: 说到刚才那个最强大脑 AI 英语单词的这个闪电速记特训营 啊很多小伙伴都说哎呦这个我特想报名
4: 是
7: 哎但是呢我们想听听啊一些往届学员啊优秀学员能够分享一下经验啊、嗯、尤其是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呀
4: 家长们、
7: 当时是如何为孩子做这么精准的定位和选择的哎今天我们就非常啊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楚玉的妈妈啊、也是我们往届的优秀学员
4: 是的
7: 她来到我们的这个啊连线
4: 嗯
7: 好吧接下来这个楚玉妈妈已经在线上了楚玉妈妈你好
4: Hello 你好
8: 哎你们好你们好
7: 好好听的声音、啊这个首先呢想要问一下楚玉妈妈是当时孩子是什么时候报的名
8: 两年前、
7: 啊
8: 对对对
7: 他是这个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来这个选择了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课程
8: 也是通过朋友吧
7: 哦
8: 是朋友对这个他非常认可这个机构
4: 嗯
8: 但是他
7: 也就是优秀学员的推荐
8: 哦、对对对对对
7: 哦那当时的时候就是是孩子想报名呢还是说属于您可能就是想给孩子安排一下啊
8: 哦可能是更多的是家长吧是我自己可能想跟他去再去塑造一下
7: 啊、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了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心灵的变化以及他学习状态的变化哎就想听您描述一下以及他的兴趣的变化
4: 嗯
7: 嗯
8: 嗯之前的时候他本身为什么当时想去学这个东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好但是一个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记忆的方法可能我当时想的更多的是可能系统的学习一下之后对他的记忆会更有提升
7: 能够激发他的记忆力
8: 对对对对对、
7: 嗯、然后呢
8: 然后学了有几期了、
4: 嗯、
8: 学了有四五期、
7: 哦、
8: 特别是最近的一期他的收获非常的大就是寒假这一次
4: 嗯
8: 集训的关于英语这一块
7: 是
8: 他自己也非常的有兴趣、
7: 哦、
8: 也非常的有自信就整个把一个学期或者是一整年的英语就是倒背如流的这种单词倒背如流
4: 嗯
7: 意思就是说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一整年的所有的英语单词倒背如流
8: 对对对对
7: 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快乐车族在没有参与没有

0: 又和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之前是绝对不无法想象的。
1: 对，一年
2: 的
1: 时间内
0: 啊，您在最后就是看到这个成果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也非常欣慰，非常有收获。
1: 嗯，
2: 因为之前的可能是我们就比较系统的，就是比较全就比较广泛一些。但是寒假这一次的话，它整个就针对性的英语，整个就几天时间把一年的单词就是很快的就记好了，而且是长久性的记忆。它现在也用在学习上面，自主性也非常强。
1: 嗯，
2: 而且这种记忆方法它连贯到它的现在，因为它现在上初一嘛。
0: 嗯，
2: 连贯到它的那个语文、历史和地理和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记的文字性的东西，都有连贯性，他自己也非常的轻松，现在学起来。
0: 哎，你看到没有，人家家宝贝儿，人家还做了这个知识的这个学习方法的迁移，
1: 哎，
0: 就是利用这些哎学习到的方法去记历史啊，记语文，哎，记这些，哎呦，我真是太厉害了！就是说，
1: 而且他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也加强了嘛。
0: 对，主要这个学习方法就是有的时候这是窗户纸啊，你必须得要专业的导师给你戳透。哎，这特别重要，
1: 方式特别重要。
0: 是，哎，如果说呢，哎，楚云妈妈，想要您来说一句话啊，送给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参与我们新的这个课程的学员们，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2: 嗯，我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就是一定要坚持去复训，这个东西就是。对对，复训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久了以后，这个才会变成一种习惯。
1: 嗯。
0: 要让你的这个大脑形成记忆，
2: 对对对对对，多复训几次的话，就会更大的收获，而且心智的变化。
1: 嗯，
0: 很明显，楚玉妈妈肯定是给孩子无限期的报名，
1: 一定是复训了啊，
0: 是的啊，
2: 对。
0: 所以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你看看这个听完这个楚玉妈妈的介绍之后，这个心里边更有底了吧？啊，所以啊，您就直接回复这报名两个字啊，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到时候呢，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周末课的这个课程体验课，这个名额也不多了，
1: 是
0: 啊。好的，谢谢楚玉妈妈，
1: 谢
0: 谢
1: 您。
2: 嗯，好，行，好，拜拜。
0: 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哎呦，我们俩也去报一个吧。就几天的时间能把这个。
0: 你不行。
1: 我怎么不行啊？
0: 你的年岁不行。
1: 哎呦啊，是啊，这个确实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你
1: 的孩子倒是8到18岁的孩子
0: 还没出生。
1: 还没出生。是这样吧，这个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8到18岁啊，他就可以来报名。而且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来报。当然记得填写这个报名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报名表往下滑，滑到最后的时候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啊。
0: 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问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唱什么了啊。一会儿啊，我们这个一首歌的时间会告诉大家今天我们选的这首经典曲目。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年轻企业家因创业失败而倾家荡产，所以他常常借酒消愁。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忍看到他日渐萎靡，于是就带他四处去散散心。有一回，他们到一个雕塑家朋友的家里去做客，在书房里，年轻人注意到一个美丽的龟壳，龟壳的头部和尾部都有着翡翠一样晶莹的绿色，每一片龟壳上都有着深咖啡色的花纹。龟壳安静地挂在墙上，像是一道别致的风景。那原本是一只生机勃勃的巴西龟，是雕塑家去巴西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那是一只十分大的乌龟，足足有30公斤。但是雕塑家实在是太喜欢它了，硬是通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费尽周折，才把它运回到国内。载着这只乌龟的轮船，整整行驶了3个月，才到了中国。雕塑家本以为乌龟早就死掉了。然而当雕塑家打开货箱的时候，却发现乌龟竟依然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整整3个月呀，乌龟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吃不喝，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这只乌龟的死亡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有一次，雕塑家即将出差到其他城市工作，要离开7-8天的时间。他担心乌龟会挨饿，于是就买了一把熟透的香蕉放在了乌龟旁边。然而等他回来的时候，乌龟已经死了。原来乌龟是一口气将那一大把香蕉都吃完了，它是自己把自己给撑死了。一只美丽的巴西龟就这样变成标本，挂在了墙上。听众朋友，在极度饥寒的3个月中，乌龟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在温暖舒适的一天中，因为吃得太饱而死亡。由此可见，遭遇危机困境并不是什么坏事。后来年轻企业家成了这只美丽龟壳的主人，终于再次成就了辉煌事业。这只美丽的龟壳既是成功的图腾，又是逆境中的提醒。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

0: 今天很多朋友在问啊，今天呢这个唱什么歌，因为上周我们还是挑战了许多高难度的，
1: 而且今天这首歌曲特别的应景、嗯、
0: 是啊，
1: 因为五月份是什么样的季节呀？是美好的季节。
0: 哎，
1: 那么五月就要唱五月
0: 天
1: 哎
0: 的
1: 歌
0: 歌。至于这首歌是什么歌，我觉得非常符合上个星期咱们俩的一个风格，
1: 特别的
0: 温
1: 柔。
0: 所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温柔两个字会弹出歌词了。
1: 人家快车都说了，你们俩是真会绕 啊你就说唱温柔得了呗。
0: 来吧来吧
1: 啊，
0: 不绕弯子了、啊、
1: 来吧走着。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吧，朋友们，回复温柔两个字，弹出歌词，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嗨唱吧。

0: 这首歌应该不需要歌词了吧，朋友们？
1: 需要。
0: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回复了，期待大家的演唱啊！我已经想象得到你那时候你看演唱会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1: 是的，非常非常的嗨
0: 嗨。

0: 有蚊子。
1: 让你自由。
0: 哦，哎，唱嗨了，唱嗨了，还可以，还可以。哎，所以你还蛮合适唱五月天的歌的嘞。
1: 洒洒水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呦，给你点颜色，你就是变彩虹
1: 了。但是我想就是。就是很多男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唱，
0: 哎，但女生也还蛮多的，
1: 哎，是的，
0: 也没有很多，
1: 也没有，
0: 男生会多一些，
1: 有很多人回复啊，大家回复温柔就可以嗨唱喽，
0: 来喽。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4: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5: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13: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4: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5: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6: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8: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7: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4: 他们这是要干嘛？
17: 我是文静，
14: 我是乐天，
1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7: 会跳舞的民谣，
1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4: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9: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0: 话说这个五月什么最迷人？
21: 什么呀？
20: 喷了我们玫瑰水的你最迷人。

0: 有点露怯。
1: 你打直了再说一遍来。
0: 最迷迷人。
1: 当然女生身上如果有一点玫瑰水的味道，确实是非常的芬芳。
0: 你这个和那个玫瑰味的香水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因为玫瑰水它是淡淡的。
1: 它是渗透的。
0: 而且它可以帮你克服一些个干干燥燥。
1: 对。
0: 敏敏泛红。
1: 嗯。
0: 这绝对是夏日护肤界的 C 位单品。啊，又提到了我们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这个啊玫瑰之约的夏日护肤礼盒了。
1: 嗯，
0: 首先套餐的这个第一个套餐呢，就是玫瑰水的300毫升两瓶儿，啊，这大瓶的啊，
1: 是
0: 大瓶两瓶两瓶装啊，两瓶装啊，我这白色衣服。蓝色衣服
1: 看到吗？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来看到文静手上这一瓶，这个
0: 大
1: 瓶啊，
0: 原价是296，现在的售价是199，而且额外再送玫瑰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头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特别的划算好用。另外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面膜的，这个面膜是满满的黑科技啊，这款面膜叫做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套餐二会有，就是玫瑰水变成一瓶，然后面膜呢要5片，原价呢是386，那么现价只要238元，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还有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2片，相当于到手7片。买面膜送面膜，像这样面膜真的送不起啊，这特别特别好用，
1: 特别扎实。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全网可以支持比价，还独家送这个试用装啊，这个试用装特别好用，就是你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大瓶的分装在里面，特别特别方便。大家关注 FM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下单了，一个链接。两种选择，明天就是520啦、
1: 哎，
0: 送给爱的人吧，
1: 赶紧回复起来吧！
0: 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呦，你这个这款面膜是什么样的一个黑科技啊？你们都没有仔细的介绍。其实这款厉害了，
1: 它非常厉害。
0: 首先，他们家有独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特别创新型的一个，算是怎么样的？
1: 像是专利的、那个，
0: 以核心专利啊，
1: 对，
0: 叫做。”
1: 烟
0: 酰
1: 胺
0: 啊，烟酰胺，而且是他们家专利型的烟酰胺。
1: 是，
0: 另外还配有就是比较稀缺的
1: 积雪草呀，
0: 比较就是难以见到的市面上的品牌的，就是植萃精华，比如说啊，富勒烯、薰衣子酱的提取物，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啊微量元素，给你的皮肤一个特别特别。啊，浓郁的这个营养，而且呢还不黏腻，
1: 而且这个面膜我每天晚上都有敷，就是它非常贴肤，
0: 是，
1: 而且就是你这个敷完面膜之后，你的皮肤的状态非常非常的饱满。
0: 最重要的是它是零添加、零酒精、零香精、色素、皂基的这个温和配方成分，给足了这个敏感肌的安心感，特别的不错。
1: 回复起来吧，朋友们。
0: 好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就是嗨唱环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唱的这个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今天要听到的第一位，我们来刷新一下界面，
0: 哎、
1: 看到
0: 这个、我们有一位朋友梦梦，
1: 梦
0: 梦也是武明老师，看到没有？
1: 哎呦，
0: 他说
1: 什么呢？
0: 他发了一个头像，他说这个是去年看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发的这个物料，然后参考了一下，就是一位就是和他一样的这个武明老师，然后的参照了他的头像，画了一个。一个他跟阿信的合影，
1: 哇，好好看哦！
0: 哎呀，真的很可爱，
1: 啊、像小情侣一般。
0: 是的，好吧，来吧，我们听听大家怎么唱吧。
1: 来吧，来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今天发送过来的第一位啊，排名第一位的他是谁呢？他是奈奈生，我们来听听奈奈生的版本。Hello， 你好。我是大王的奈奈。

0: 我知道我对你没有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距离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后的爱给你。
1: 哦，唱得非常非常的
2: 显而易
1: 见，小清新，
2: 非常非常的温柔，
1: 嗯，
2: 特别符合这首歌曲的调性，
1: 是
2: 啊，真是非常的。
1: 哎，女生唱这个歌还真的是别有风味，
2: 哎，而且特别的有氛围感，
1: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选一位，下面这一位是
1: 玲儿，
2: 哎，
1: 嗯，
2: 阿玲来了，
1: 阿玲来了，
2: 来吧，
1: 来吧，这个歌阿玲应该蛮适合唱的嘞，
2: 60秒。
1: 来

0: 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1: 啊，可能啊玲儿 啊是在给我们营造这个氛围
0: 啊。对呀、
1: 啊啊、
0: 他刚唱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对这个对这首歌非常的熟人，
1: 环绕声的感觉，
0: 对、啊、特别不错啊，
1: 是这他设计的吧，应该是
0: 我们男团的成员就是不会让你失望哦、嗯、啊。北京时间18:27，接下来我们一小半首歌吧啊，一会儿再听两位。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朋友们，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8:31啦，这里是一路生花
6: 灵气闪耀，
7: 我是小甜甜，
6: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唱的这个歌啊，来自于这个五月天的温柔，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这个刚刚我们听到了铃儿啊，在中途突然安静的温柔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温柔唱的可以的啊。
7: 这个久违的声音，又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好久没下班这么早了，我天哪，粉条子你辛苦了啊，
6: 辛苦辛苦啊，
7: 你就我们下班你还没下班吧？
6: 嗯，那么粉条你也来唱一个啊。
7: 这手指本心说这周是五月天专场吗？可以呀、啊。可以是，
6: 也不是不行，
7: 可以是、
6: 啊、这周我们唱这种经典的歌曲、啊、
7: 他说什么时候唱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现在安静，
6: 明天可以考虑安静一下啊。
7: 明天，明天你又不上班
6: 啊？明天你们可以唱一唱呀。
7: 啊、我们是吧？
6: 是吧？
7: 啊，那
6: 五二零这么有爱的一天，
7: 啊、哎，对呀、啊。
6: 那还是别安静了吧啊！
7: 明天这样一个日子，你不在直播间，

0: 哎呦，
1: 是啊，
0: 是明天要跟大家请个假，因为有个活动我们得要去到现场。
1: 哦、是是 是。
0: 那明天乐天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在这个直播间过这一天的日子，非常的这个酸啊。
1: 你这话说的真是啊，这个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
0: 哎，我神秘嘉宾，神秘嘉宾。
1: 我们就是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0: 对对对、
1: 啊，到时候大家一登场就是一个闪亮，
0: 对
1: 吧？哎，哎这个你看看，还有好多朋友们在回复啊。
0: 嗯，
1: 我们再
0: 赶紧来听一听吧，
1: 我们听听轩轩的吧。
0: 来，
1: 轩轩毕竟夸了我们。
0: 哎呦，
1: 他说
0: 我
1: 们唱的好
0: 听
1: 啊，来，
0: 嗨，轩轩。

0: 我觉得又突然安静了，就是有种每次听萱萱唱歌有种听不够的感觉。
1: 哎，是的，嗯，萱萱就是没有什么歌不能拿捏，
0: 就是每次突然停下来就觉得好不习惯，
1: 哎，
0: 好想继续听哦。
1: 西红柿说：“哎呦，好温柔的声音呐、啊，好温暖的音色呀，
0: 治
1: 愈系的声音太迷人了，你够了吧？你
0: 唱呀，你真是西红柿，
1: 你这让我起了一身疙瘩啊，这鸡皮疙瘩起的、啊。
0: 我们给萱萱匹配一位男士吧，
1: 啊、小 A 吧，
0: 小 A，
1: 小 A，
0: 来吧，
1: 奈奈声啊，奈奈声听过了，
0: 奈奈听过了啊。”嗯Hello， 小 A， 你好呀。小 A 今天有点飘哎。
1: 嗯，他一直很飘啊。他是在哪个高原上唱的吗？
2: 没有对象，没有理由，你真的有时候如果冷。Yeah.

0: 那句是我吗？
1: 是，他是
0: 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吗？
1: 就是小 A 唱的是真正意义的合唱。
0: 我没有想到那一句我是这样的出现。
1: 对，你知道
0: 天哪，
1: 多么的聒噪了吧？啊！
0: 哎，我一直以为那句是一个亮点，是个精华。
1: 是亮点，就是一个特别亮的一个大点。对。
0: 以后还是收敛一点啊。
1: 小爷这个混音做的挺好、啊、
0: 还不错啊，
1: 就这种现场的感觉、
0: 他说自己叽叽喳喳、每天说自己叽叽喳喳。
1: 对，你这个，你确实，你这个录制效果实在是，你能不能稍微清理一下麦克风啊？
0: 就是你抠一抠上面的那个墨屑啊，
1: 抠鼻屑。
0: 哎，还有谁吗？我们再来听最后一位吧。最后两位好不好？款春
1: 吧，
0: 来，
1: 款春。
0: Hello，
1: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2: Hello， 文静的听众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很久没和你们打招呼了，这是场面。不知道会不会呢？

0: 不错耶，
1: 那不是不错了吧？
0: 相当可以嘞，
1: 那是非常的不错吧？
0: 非常的迷人。
1: 我觉得今天最温柔的他应该排第一了。
0: 哎，款川的声音今天是非常的达标哎，很玫瑰水的味道，
1: 有点过于这个玫瑰的淡雅。
0: 哎
1: 啊，而且
0: 很清爽，
1: 又有我们这个玫瑰水的水润。
0: 嗯，
1: 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特别的有质感的同时，
0: 很甜。
1: 哎。非常的甜美，
0: 很有爱意啊！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嗯，
1: 这也确实款春，我们好久没跟款春打招呼了吧？
0: 是
1: 啊，
0: 好期待每天这个来自于款春的仪式感。
1: 是他好久没跟我们打招呼了，
0: 你说反了，真是。好了，
1: 好吧，就听到这儿吧。

0: 就听到这了啊。嗯，
1: 哎，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在问明天唱什么，明天再说明天的，我们明天商量一下，
0: 小惊喜啊，
1: 因为明天毕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对，明天
1: 特
0: 别的
1: 爱给特别的你，
0: 哎，但是可以跟大家预告，可以跟大家预告预告，就是
1: 特别的爱唱这首，
0: 也可以，你们还可以唱那个莫名我就喜欢你，
1: 好了，你就别掺和我们的事儿了，
0: 哎，你还可以唱那个，
1: 你就放心的去参加活动吧。
0: 来吧来吧朋友们，这个我们接下来来刷一刷时事热文了
1: 啊，是是是，在这个热文之前还是提醒大家，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在搜索这个玫瑰了，确实因为明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应景啊，
0: 是
1: 大家伙就是可以选择两款套餐啊，回复关键词都可以看得到，是一个链接两种选择的，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水每天都在用，你看它还有这么多呢，这什么原因啊，原因是在于它对非常经用，而且呢它特别特别的就是爽滑，
0: 对
1: 啊，最重要的是确实有补水的效果，我最近腿特别干，我那天喷了一下，
0: 你真的很奢华，
1: 不是我
0: 不管是什么都
1: 要喷，我就喷了一点儿啊，喷了一点儿，但是我就是就没有干，
0: 没有干干敏敏
1: 啊，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因为它非常滋润啊，
1: 这是什么样的黑科技啊，这
0: 是啊，
1: 大家回复起来吧，回复玫瑰套餐，一是两瓶的300毫升乐天手里的这款玫瑰水，
0: 它非常适合这种夏天的时候，你放在办公室，放在家里边，就是出门的时候你喷一喷，
1: 还送您一个面膜，
0: 补下水啊。
1: 啊，然后呢，另外套餐二呢就是玫瑰水加上面膜套装，大家伙都可以自由下单了。
0: 是的，
1: 放心，绝对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品牌，
0: 王炸。
1: 而且呢，他们家植萃做得特别好啊，这个大家伙可以回复起来了。好吧，各位，就是很多朋友们都说，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共情能力最强？
0: 哦，
1: 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就是前几天不是看了这个
0: 阿
1: 妈
0: 的
1: 情
0: 书
1: 吗？啊，书对，这个就是就是共情能力最强的是谁呀？
0: 嗯，是你吗？我呀，哎，我觉得我
1: 是
0: 你们
1: ，
0: 是我们。
1: 对，研究表明啊，这个女性的共情能力会更强一些。
0: 哦，
1: 啊，对，就是，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映之后，一时间共情能力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讨论嘛。
0: 嗯，
1: 就是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它是一种能力耶，我觉得是一种感知情感的能力耶。
1: 就是它能够理解并且共鸣他人情绪和感受的这种能力。
0: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共情的话，就是让人共情很舒服的那种，
1: 哎，
0: 而不是有一些朋友他听你说完之后他跟你输出大道理，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就不叫共情了。
1: 就是你什么叫共情，就是你对他人的情绪能够感同身受的能力，
0: 哎，
1: 对吧，
0: 能安抚到对方嘛，
1: 哎，这一点女孩子是确实是比男孩子要
0: 擅长一些。
1: 因为这个中国科学院啊心理研究所是招募了206位女性和302位男性作为这个实验者参试者，他们就填写这个共情能量表，然后呢并且采集了他们脑部成像的数据，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哎，在共情能力四个维度当中包括了观点采纳、个人痛苦、想象力和共情性的关心这四点。那么女性的个人痛苦的维度上显著高于男性，但是其他维度的两性没有差别，
0: 也就是说女性对于难受痛苦的体验感会更加的敏敏一些，
1: 对，也就是说她能够更能够感同身受的感受他人的不愉快，
0: 内心当中的感受。
1: 所以说呢这种共情力呢可能就是专家研究表明啊，与这个左侧的前脑岛体积大小有相关，哎，这个区域体积越大你这个个人这个痛苦感受力就越低，但是呢这个女性的这个左侧的前脑岛体积呢是显著小于男性的，所以在忧伤情绪这一块可能女孩子更容易共情，
0: 所以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要多多的就是更多的去体谅
1: 一下感受一下
0: 女生的一个心理的情况，
1: 因为你本身共情能力就确实这一块呢
0: 差一点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
0: 女性的情绪，
1: 对，啊，你这明天这日子你懂的啊，
0: 哎，
1: 是吧？
0: 各位男性朋友们啊。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

0: 姐，你说。
1: 啊，好好好。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5: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上班喽！北京时间的18:54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还有朋友在问啊，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 AI 英语单词的速记特训营还能不能报名？可以可以，赶紧报名，因为这个周末呢可以带孩子来现场，一家人都可以来学学这个终身适用的记忆方法。
3: 没错，
4: 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一个体验，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赶紧的来报名吧。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室回复英语两个字，最强大脑也是世界记忆大师来亲自的授课，周末体验2小时都是全程免费的，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赶紧回复起来吧，
3: 等着你哦。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啦，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4: 明天见喽，
3: 拜拜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场精彩的赛马会刚刚结束，回家的路上，主人感慨地对他的坐骑说道：我的马儿哟，今天的比赛你全都看见了，你看那些骏马腾云驾雾，追风揽月般的奔跑，多棒啊！再看看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一头老驴。如果不是手马难舍，我呀，都想把你给卖掉了。唉，你就不能也跑得快一点，给我争口气吗？马儿回答说：我的主人哦，我又如何能与那些参赛的骏马相比呢？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那样的精良，就说马鞍吧。哦，对对对对对对，主人恍然大悟说，那些骏马的马鞍真的是那样的锃明发亮。那我也给你配上一副好马鞍。就这样，马鞍配好了。但是这匹马仍然像从前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主人再次发起了牢骚，对于马的表现特别生气。可是马却很不屑地回答说：你不就只是配了一副马鞍吗？你没看那些骏马他们的簪头？哦，对呀，主人说道，那些骏马的簪头看起来是要好得多。主人立刻去给自己的马买来了新簪头。这匹马的每一个欲望和要求，主人都是尽量的去满足。但是这匹马仍然没有像骏马那样奔驰，主人十分苦恼，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啊？我已经给这匹马配了所有骏马拥有的一切，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长进。倒是一位朋友一语道破玄机。朋友说：你呀，因为你的手里缺少一根鞭策他上进的鞭子。是的，听众朋友，没有鞭策何来成功？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接下来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热身开始喽！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喽！三、二、 一音乐。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咯，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手臂往后甩，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喽！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三、二、一，音乐来喽！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现在慢慢把节奏慢下来，最后的拉伸可不能少哦，让自己放空一下，深呼吸，再来一次，让心率慢慢下降，拉伸一下双腿，舒展一下腰背，哇，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运动哦，向目标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碰壁，一般的工作他看不上眼，他喜欢的工作招聘公司又看不上他，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一年多来一直失业。后来他只好降低标准去求职，可是碰上金融危机，找工作更难了。生存的压力，父母的责备，使他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社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来到海边，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老人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年轻人看了看老人说，我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别人的肯定，可是结果并没有那么好，没有人欣赏我，重用我。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蹲下身子，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让年轻人看了看，然后随便地把这粒沙子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你能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沙子捡起来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年轻人无奈地摇摇头。老人默不作声，接着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随手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那你把它捡起来吧。年轻人弯腰轻而易举地就捡了起来。老人说，现在明白了吧，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一粒沙子，要想成功，你就要把自己这粒沙子变成珍珠。

0: 年轻人恍然大悟，他谢过了老人，转身走了。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沙粒，而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珍珠原本也只是一粒跌进了蚌壳里的沙子，沙子令蚌痛苦，于是蚌用一层一层的眼泪包裹起沙子，慢慢的，就这样沙子成了珍珠。所以说，一个人必须经过苦难和眼泪的包裹，才能从沙子变成珍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 Vanita 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今天是周二晚上的8:05，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刷新一下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温度是21度，今天是21到26度，小雨转大雨的一天。明天，周三5月20号520，哎，很有爱的一天哦，谐音就是我爱你，对不对？那也是21到26度，有雨的一天啊。目前看到，从今天一直到本周日啊，都是这个雨水常相伴，每一天可能都会这个有雨水的天气。再来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5月20号，整个湖南都是阴天有大雨的，其中呢，永州的道县、江华、江永、兰山、郴州的汝城和资兴是有暴雨的哦。辖地区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最高气温湘北26到29度，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还是提示各位吧，因为这两天就雨水常伴嘛，刚才讲说从今天一直到本周日每天都会下雨啊，路面会比较湿滑，所以各位行车在路面之上，特别是上下班的时候，不要着急，慢慢开，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让那个车轱辘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小哥哥呢，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跟我们讲今年刚好20出头啊，05年的，然后今年是21岁，但他在长沙创业也快一年的时间了啊，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很厉害。我们欢迎朱胜杰，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华三爷干拌面的老板朱胜杰。
1: 对，就朱胜杰，刚才我们有在聊说是05年的嘛，本身现在在哪里上大学，学什么专业呢？
2: 在浙江金华那边上大学，专业学习的是珠宝设计。
1: 珠宝设计，哎，那这个学习珠宝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怎么会想萌生了自己要开面馆这个想法，而且是没有在学校附近，也没有在浙江，来到湖南长沙开面馆？
2: 因为亲人工作问题吧，他们在长沙定居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来长沙开店的话有个照应。对，
1: 那怎么会想到开面馆呢？因为本身你学珠宝设计，
2: 这个怎么说嘞，我认为

0: 珠宝设计它这个专业类，对于其实它对于大众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专业。
1: 对，
0: 然后做餐饮的话，我认为啊，每个人都会想吃饭，然后其实一日三餐啊，各种啊，其实每个人大多时候都会在想，哎，我晚上吃什么，我中午吃什么，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从这种刚需入手做生意的话，会比其他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会好很多。
1: 你说珠宝是花里胡哨的是吧？
0: 有一点，有一点。
1: 对，但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刚才这个盛杰给我们讲了一个底层逻辑，就它珠宝不是日常的刚需嘛，对吧？就如果最近手头宽裕，那我喜欢我可以去买一个，但它如果不买或者是这个没有拥有，它其实也对我们生活造不成很大的影响，它因为不是我们的刚需，对不对？然后但一日三餐就是刚需啊。那这个本身学珠宝设计，现在开面馆也是自己在做吗？
0: 是的，
1: 自己在做整个的那个出品啊，然后炒码都是自己做。
0: 对，是的，是的。
1: 哇，厉害啊。哎，那开了餐饮之后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个开餐饮店是一个特别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面临很多细碎的事，比方说有炒码呀、收拾啊，然后这个接待客人啊，要洗啊、洗碗啊之类的啊。那自己实际经营了大半年左右，就是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创业的历程怎么样，用哪两个词？
0: 艰辛吧。
1: 艰辛。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确实就像张悦老师刚才说的。
1: 我叫关悦。
0: 哦，关悦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紧张。
1: 哎，你说你说。
0: 就像关悦老师刚才说的一样。确实餐饮大家顾客来餐饮店吃饭，其实大家表面上不会觉得什么，其实大家心理作用一直都有在作用的。就像刚才卫生环节也好，其实你一家小店子你可以小，但是你得干净，得卫生。如果不干净不卫生，其实很多人他进来之后他就立马想走，或者说他可能不好意思，可能吃了一次，但是他下次也不会再来了。然后包括搞卫生啊，然后包括出品啊，这种其实艰辛这两个字真的很贴切。
1: 明白了。哎，那在从是去年大概是几月份开始这个开店营业的？
0: 应该是九月份这个样子。
1: 九月份到现在其实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啊。
0: 是的。
1: 这大半年期间有非常后悔的时刻吗？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时刻吗？
0: 我不能骗观众朋友们，我有。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事件让自己萌生这样的想法？
0: 那天的情况是外卖的单子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外卖单，我店里外卖单的做法跟堂食单做法不一样。然后它就会更琐碎复杂一点。然后事情变多就代表你出错的机会就也变多了。所以出错概率一变大之后，那一天就是出了一个错，然后又接了一个错，出了一个错又接着一个错。
1: 那个时候就觉得烦了，还是？
0: 对，那时候会有一点烦，就是觉得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明明有更轻松的行业可以跟我选择。
1: 对。那既然这些能讲出来，就说明你自己完全释然了，对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人是不可能不犯错的。
1: 对对。那这个目前在长沙开店哦，因为本身自己又姓朱，然后但店名叫华三爷啊，所以这个华三爷到底是谁呢？
0: 这个类似于我的一个那种小心机吧。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店的一个形象 IP。然后关于他这个名字的由来嘞，因为我父亲在家里一直教导我的，因为他也是生意人嘛。
1: 对，
0: 因为你做生意永远要跟着国家走，所以第一个其实他读华
1: 啊，华，
0: 中华的华。
1: 哦，你看啊，
0: 华为大。然后我这个人又不是很喜欢那种名利。第一我不想当，第二吧又感觉会被别人说万年老二，然后我个人就第二个字我就决定了三。然后第三个爷这个字嘞，我是这样子的，因为刚才那个关于老师也说我年纪比较小嘛。
1: 对，
0: 其实在我们生意场合上，其实大家不愿意跟年纪比较小的人有生意上的来往。大家会默认为你不太

0: 太成熟，
1: 不稳定，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去，比如说我今天我的面馆叫华三哥，
1: 嗯，
0: 其实大家就没有那么的信任我们这个，面条的味道，
1: 对，
0: 对，然后。
1: 叫给自己起大一点，长辈辈分起大一点，
0: 对对，其实也有一点就是狐假虎威，狐假虎威
1: 给自己就相当于把年纪虚报一点，
0: 对， 对，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面馆可能是老师傅做的
1: 啊，
0: 对，
1: 但其实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做的，是吧？
0: 是的，
1: 对，但其实即便是创业了这个半年左右啊，但我刚刚看了一下还是受到很多人喜欢啊，这个刚才也讲了说外卖单子也是一直挺多的，我们等会儿会在课点之后继续回各位来聊聊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他在长沙创业的故事。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想看到盛杰的这个电子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详情了啊。目前是开在长沙的什么地儿？
0: 开在长沙芙蓉区香芋城邦那一块，
1: 就是在 FS 对面嘛，对吧？
0: 对，
1: 对对对，就是位置开的还是非常好的。整个店子有多大面积？
0: 大概是48个平方左右，
1: 48个平方左右，然后每天都还是自己在做啊。我们等会儿会课点之后来讲讲看这个小猪他的创业经。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9: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8: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

0: 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与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2: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3: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
4: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89.3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3: 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5: 8: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啊。今天这个跟大家共同聊天的呢，除了我以外，还有朱胜杰啊，他在长沙开面馆啊，叫做华三爷干拌面。然后这个听着名就知道他们家主要以这个干拌的面条为主，是吧？
6: 是的，
5: 对。然后长沙有这么多面馆啊，粉馆、面馆。然后你觉得你们家的这个面馆跟其他家面馆相比，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什么地方？给我们介绍介绍。
6: 最大的不一样的话，我认为是在面条方面。
5: 嗯，
6: 对，
5: 嗯，
6: 因为长沙本地的面条它是偏细偏硬，
5: 嗯，
6: 然后我们家的面条偏粗偏宽，
5: 嗯，
6: 然后会更筋道一点。
5: 嗯，那就是因为长沙的很多面嘛，他们就是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店子里面做的那种手擀面啊，因为他们就能看到有师傅在那擀，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擀完之后用机器去压啊，这个都是这个人工结合的啊。那你们这个店子里面的面条，它偏粗偏宽的，它这个口感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6: 会更劲道一点，
5: 会更劲道一点。
6: 对，
5: 嗯，
6: 然后对比长沙本地的面条，它没有那么容易坨。
5: 嗯哼，对。哎，那这么来说的话，它这个其实不算是这个湖南本地的这种特色面条，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这是属于哪种哪里的做法呢？
6: 偏北方面条的话，确实会偏北方。
5: 嗯，
6: 但是上面码子嘞，
5: 嗯，
6: 偏浙江，
5: 嗯，
6: 浙江口味一点。
5: 嗯，明白了。哎，那怎么会这个想说来长沙创业要做那种不一样的面条呢？没有想说做那种很多面条店都做那种手擀面啊，反而是用这种偏粗偏筋道一点的面条来做你们这个干拌面呢？
6: 因为，我个人来长沙之后，确实是哪哪都不习惯。一个也吃不了辣，
5: 嗯，
6: 然后面条跟家里也有区别，
5: 嗯，
6: 然后那些大菜嘞我又不会烧。对，是的。所以我认为从面食入手，
5: 嗯，
6: 就是我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游子吧，
5: 嗯，
6: 毕竟离家里900公里过来长沙创业。
5: 是，
6: 然后我就在想，对，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嘛，
5: 嗯，
6: 我就会在想那在长沙的大多工作人呢，工作的人群呢，他们是不是也是离家里很远，然后过来上的班？
5: 嗯，
6: 然后我就是感觉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吃不惯长沙本地的美食？
5: 嗯，
6: 然后会不会想念家里的味道？
5: 嗯。

0: 然后我就选择了比较大众化的北方的那种面条。
1: 嗯，对。那这个实际把这个面条店开起来之后啊，你觉得大家给你的这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大家给我的反馈就是和长沙本地的很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
0: 完全。
1: 大家接受程度呢？
0: 接受程度，如果说完全能接受，那确实有点乱说。对，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在75%-80%之间，其实大家接受程度还是蛮高。
1: 对，因为这是面条本身啊，你这个叫那个干拌面嘛，它其实码子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说，你们这儿的码子主要是做浙江那边的口味，但大家对于浙江的口味可能会觉得它偏甜啊之类的，那是这样的吗？然后这个大家的喜欢吃甜的朋友多吗？
0: 是的，我们家确实会偏甜一点。
1: 嗯，
0: 然后大家这个就有点褒贬不一了。
1: 嗯，
0: 因为它类似于那种火鸡面，那种甜度。
1: 火鸡面是辣，
0: 辣的之后
1: 非常辣，
0: 尾调带一点甜的那
1: 种感觉。嗯，
0: 尾调带一点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大家褒贬不一，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面馆嘛，它面向的是年轻人。
1: 嗯，
0: 然后其实大家年轻人嘛，其实接受新东西很快的。
1: 对对。哎，那这个目前在您的这些面馆当中卖的最好的这个前三款都是什么样的拌面，来跟我们说说看。
0: 第一款是小炒鸡肉拌面。
1: 小炒鸡肉拌面。嗯，
0: 对。然后第二款应该是辣椒炒肉拌面。
1: 嗯，
0: 然后第三款是黄牛肉香芹拌面。
1: 哦，辣椒炒肉它这个也是做偏甜的口味吗？
0: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样对长沙本地人可能会有一点
1: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湖南本地的帅哥去无锡吃那个臭豆腐，然后吐槽那个臭豆腐，我都聊了，我这个臭豆腐是甜的。你有看过那个视频吗？
0: 看到过。
1: 那甜的这个辣炒肉，大家就是刚也被你您刚才给我们介绍说是这个大家接受程度比较高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其实就大家的口味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多元了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不像那种长沙那种，老一辈的，他们对于口味确实要求会比较高。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愿意去尝试那些新鲜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1: 嗯。对，那这个家里面人就是可能也会给了你很多的支持啊，因为这个一边在上大学，然后呢一边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其实现在是属于在你的这个实习周期里面，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应该是你们班实习周期唯一一个自己出来直接开店的人吧？
0: 也是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在这个期间前期的这个开店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是不是都家里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那时候刚开店的时候，家里面人就完全同意你的这个想法吗？然后并且同意你就在长沙开面条店吗？
0: 那倒也没有。说句实在话，大家一开始是保持一个就是找个事情做，但是没有必要就是一定是餐饮。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做这样的餐饮的门类，就是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想，会不会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太辛苦了一些？因为每天从早到晚得一直在去厨房里面忙碌着，然后跟油烟打交道，然后一直在炒各种各样的菜。当然不是说这个做后厨不好啊，但是从家长的角度，他们会觉得你会辛苦一些，是不是？
0: 是的。但是我家里人的关心方面有点不一样。对，他们知道我很辛苦，但他们不会说，他们只会用行动来帮助我。
1: 只是一味的给你打钱？
0: 没有。
1: 我瞎说的啊。对，我们等会儿会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聊天。大家如果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话，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想看到小伙子开的面馆的话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就能看得到了。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号也是893湖南音乐之声。8:27，想问问各位，这个大家的这个作业写完了吗？如果没有写完的话，你的英语单词都背完了吗？孩子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英语单词的记忆之上呢？这个暑假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闪 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是非常高效解决孩子背单词的问题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周末就有免费的试听公开课，就在我们台里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填写报名表，点击提交就能够报名了啊。周末是免费上课的，在台里面，你先来试听一下。如果是8到18岁的孩子感兴趣，都可以来报名。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2: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3: 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月。今天是跟各位聊聊年轻人在长沙创业的事儿啊，邀请到了这个在长沙开面馆的盛杰，他在长沙开的面馆呢叫做华三爷干拌面啊，开的位置非常好，就在 FS 对面哦，所以当时在选位置的时候，就是有专门想说我就要开在这儿，还是？
4: 倒也没有，一开始选择的会更偏向于德斯琴那一块，对，但是德斯琴那一块嘞，没有非常合适的铺面，对，所以后面兜兜转转哪里都看过，其实选址还花了蛮久时间的，然后兜兜转转发现这里还不错，然后
3: 你觉得不错的点是在什么位置？位置当然是不错，人流量比较大，对不对？
4: 对对，然后就是过去一点就是五一广场，然后国金又在这边，
3: 对，
4: 然后最近也开了个临时王国，对，然后又是地铁口没多远，
3: 所以你就觉得就开在这儿了。
4: 是的，
3: 因为本身是学珠宝设计专业嘛，但开店呢，就是姐刚才也跟我们讲说每天都在自己店子里面去炒码哦，所以在开店之前肯定也要去专门学一下怎么去炒这些码子，是吧？现在店里面有多少码子？
4: 大概有20多种。
3: 你都会炒？
4: 对，是的。
3: 哇，好全面，你是怎么去专门去学这个事儿的呢？
4: 就是类似于在我们老家那边进行拜师，对，把各种比较卖得好的，比较生意比较好的面馆中卖得比较好的那几款，然后学习一下，然后融合，
3: 然后那个师傅就毫无保留地交给你，
4: 这个我不敢保证，
3: 画了一个问号。我是诚心拜师，但是师傅有没有毫无保留地交给我，我就不知道了。那就是刚才您讲说这个回老家那边去专门去学一下哦，然后又跟湖南本地的去融合了一些什么呢？
4: 融合了几个相对比较于辣的码子，口味偏辣一点，偏重口一点的。
3: 比方说
4: 那个香味辣炒牛肉，对，还有。

0: 那个香味辣炒肥肠、
1: 嗯、
0: 这几款都是后面研发出来的、
1: 哦、
0: 然后但是
1: 对
0: 他们这两款的销量会比之前很多码子都要好一点。
1: 嗯，你觉得做炒码子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算是简单的吗？还是其实并没有想说那么简单？
0: 其实是简单的。
1: 嗯，
0: 对，只要你用心去学，其实大概一个月左右、嗯、
1: 就能学成
0: 的。对，
1: 哇，很牛哎，一个月学20多款码子，朋友们，就是一个月学成了。
0: 对，因为你做的是这种简餐、
1: 嗯、
0: 快餐方面。
1: 嗯，
0: 对
1: 嗯，
0: 它不是那种重餐饮。
1: 对，
0: 它重餐饮的话更考究细节。
1: 嗯，
0: 我们这个确实会比那些餐饮少了那么点细节。
1: 是，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那个他说在他那个网上的主页面上就有真现炒啊，就是真现炒，这个就是其实就拒绝预制嘛，对吧？他那个码都是现炒的，所以当大家点完之后你就在后面炒码子。
0: 是的是的，
1: 一个一个炒，一个一个炒。
0: 是的是的。
1: 你一天得炒多少码子，你有统计过吗？
0: 最高的一天可能要炒300-400份。
1: 累吗？你这个
0: 累、嗯、真的很累。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可能大家会不理解，说哎，你这码子来一个炒一个确实会很累啊、
1: 嗯、
0: 为什么不炒一整锅嘞？
1: 嗯，
0: 因为在我的理念里啊，如果你炒一整锅那就不是真现炒了。
1: 嗯，
0: 对，你可能说我今天现炒的。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嘞，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一个人。
1: 是，
0: 也是喜欢吃美食的一个人。
1: 嗯，
0: 我会很享受就是这个餐，这个餐毫无保留呈现给我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认为所以我们店里设计的是明挡的玻璃嘛。
1: 嗯，
0: 大家是可以直接看到后厨里面
1: 在炒码。
0: 对，在炒码的、
1: 嗯、
0: 包括食材啊那些、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我感觉这样子商家对我不会存在欺瞒啊那些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每一份来一份就炒，哎，我可以清楚知道、
1: 嗯、
0: 哎，现在在炒我的了。
1: 嗯，哎，那刚才就是特别给我们介绍真现炒，我也特别看了一下网上大家就是就对你的这个评价哦，大家说是比较温馨的这个小店哦。那真现炒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当然是喜闻乐见，因为我点完之后他就开始真的是现炒我这个码子哦，然后也是新先去炒出带着锅气的，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是给自己带了一个这个枷锁？
0: 有一点，
1: 就把自己捆在这里了。
0: 有一点，但是呢我认为做餐饮还是得对顾客负责。
1: 嗯，
0: 其实并没有存在枷锁这一说，这是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
1: 嗯，
0: 自己就要遵守。
1: 嗯，
0: 对，然后必须让客人们他们吃的也好吃的放心、
1: 嗯、
0: 然后又要有锅气。
1: 嗯，
0: 因为你早上炒的可能下午它就没有那么香了。
1: 这肯定是。
0: 对
1: 对，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比方说昨天是周一，肯定上班了吧？上班。
0: 是的。
1: 对，那你的一天大概是几点钟要去做点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几点钟到店里面炒码子，然后一直要忙到大概几点钟呢？
0: 我这边是为了跟长沙本地的粉面馆拉开差异化。
1: 嗯，
0: 然后我早上是不营业的。
1: 嗯，
0: 所以我是，但是我也是起的蛮早的，早上8点钟。
1: 嗯，
0: 早上8点钟到店里去准备今天、
1: 早上8点钟就到店里面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去准备今天要卖的那些食材啊。
1: 嗯，
0: 就是洗菜切菜。
1: 嗯，
0: 然后把肉类切片。
1: 嗯，就8点钟供应商会把你的食材送过来是吧？
0: 对，是的。
1: 然后就开始去准备，然后几点钟开始开门营业呢？
0: 11点钟。
1: 嗯，
0: 中间还是蛮久。
1: 对，就是主要做午市晚市。
0: 是的。
1: 啊、哦，下午可以休息一阵吗？
0: 可以休息。对于我来说，没几个单子的时候就
1: 可以
0: 休
1: 息
0: 了。对 对,
1: 对。然后一直要忙到晚上几点钟？
0: 晚上9点钟。
1: 哦，那其实一天有10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是吧？
0: 嗯，是的。
1: 对，那这个10个小时，每点一份就炒一份，每点一份就炒一份，然后其他就是会有这个员工配合你去收餐之类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哎，那这个创业啊，因为其实炒码是你工作的日常之一，人员管理这个怎么样？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事儿吧？就真的是走出社会，要管可能比你年长很多的人，对吗？这算是一个难题吗？
0: 是的，算是一个难题。
1: 嗯，
0: 哦，大家其实比想象中的要不一样一点。
1: 嗯哼，
0: 对。
1: 怎么说？
0: 总不能，确实，你可能比如说作为管理层，
1: 嗯，
0: 你想让员工， 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1: 嗯，
0: 其实也是蛮难的，
1: 嗯，
0: 对，因为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1: 嗯。那你是怎么去这个能够控制住并且能够管理住你的员工呢？
0: 进行合理的那种赏罚机制，
1: 嗯哼，
0: 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员工犯错了，肯定也会有机会，但是如果错的比较离谱，
1: 嗯，
0: 那就会进行适当的
1: 扣罚，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一直很稳定，一直出品没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营业额也达标，
1: 嗯，
0: 那就进行奖励
1: 啊，明白了。哎，有没有计算过现在一天平均要卖大概多少斤面条呢？
0: 要卖应该是75斤左右，
1: 75斤左右，
0: 打底一般都是75斤。
1: 嚯！
0: 然后，因为我们家的面条它也是新鲜做的，
1: 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的，
1: 嗯，
0: 它不能隔天卖，
1: 嗯，
0: 所以今天不卖完的话，我们都要丢掉，
1: 哦，
0: 所以我们不敢进太多。
1: 对，因为是拌面为主嘛，是吧？
0: 是的。
1: 对，那正常一份客人点单，你们是准备这个出餐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是先去煮面吗？然后把面捞起来，然后再去炒码子，然后拌在一起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是先下面，
1: 嗯，
0: 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了，
1: 嗯，
0: 我也是看到有这个设备我就买回来了，
1: 嗯，
0: 它就可以把面条丢进去，它好了它会自己升上来，
1: 嗯，
0: 对，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1: 嗯，
0: 然后回头去把面放下去，回头炒码，
1: 嗯，
0: 然后炒好之后装在那个码兜里，
1: 嗯，
0: 然后把面捞出来，捞出来装碗里之后，码兜里的码子盖在面上面。
1: 哦，明白了，就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一碗面大概是出餐的时间大概是控制在多长时间呢？
0: 尽量在3分钟以内。
1: 3分钟以内啊，这个对于客人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哦。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看看这个05后的小朋友怎么在长沙创业的话呢，也可以持续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华三爷干拌面啊，哦，然后每天营业时间是1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然后可以去试试看啊，哦。现在每天都是你在炒？
0: 是的。
1: 没有一个师傅去帮助你吗？
0: 有的，
1: 有师傅，
0: 有一个师傅在帮助我。
1: 哦，明白，这还好，要不就是真的会自己好累，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在这个其中。对，啊，感兴趣发送看看，能够了解更多的详情。当然，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聊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共同分享。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号上，大家在讲说小帅哥特别棒，然后有人讲说把拌面做成了南北融合的创新美食，小伙子很棒啊，哦。对，大家都在给他点赞啊，哦，因为确确实实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想到了05年的。这个小伙子可能还在上学，但他就是一边兼顾上学，然后一边又出来创业，这个确实是敢为人心的一种精神的体现哦。8:41，这里是8:03，我是关悦，明天就是5月20号了。其实5月20号也是进入到夏天哦，夏天皮肤容易出油，然后呢紫外线也比较损伤，房间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特别跟各位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于陕西渭南的大马士革玫瑰田种植出的大马士革玫瑰，然后1:1这个低温蒸馏出的大马士革玫瑰。玫瑰水为什么特别强调是陕西渭南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北纬34度，跟保加利亚玫瑰谷是在同一个北纬带，哦，也是非常优质的玫瑰的种植基地。我们在这儿包了一整片大马士革玫瑰花田。那这一次呢，我们推出的是大马士革玫瑰花水的一个夏日护肤礼盒，有两个套组。第一个套组呢是玫瑰水两瓶玫瑰水，官网的价格是296，我们卖199，而且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面膜一片啊，哦，划下来两瓶玫瑰水199，每瓶不到100块钱，还送正装，然后家里面放一瓶，或者是办公室放一瓶都非常好，或者是这个送闺蜜一瓶也都特别合适，因为一瓶划下来不到100块钱哦，嗯。第二个就是玫瑰水加上面膜，面膜5片和玫瑰水300毫升啊，然后官网的价格是286，我们卖238，然后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和面膜2片。其实买面膜送面膜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们这儿回复玫瑰就可以啊。853支持全网比价，而且还独家赠送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回复玫瑰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可以用甜蜜的谎
4: 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7: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6: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7: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晚上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共同分享的这是一间面馆啊，这个面馆以拌面为主，我们请老板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面馆叫什么名儿，在什么地儿，好吗？
1: 我们的面馆，名字叫华三爷干拌面，位置在。国金底下，
0: 对，然后国金底下大家会误认为在国金街里面，你跟各位讲一下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1: 具体在长沙市芙蓉区香芋城邦09号南栋商铺。
0: 对，因为他在这儿开面馆嘛，然后在做的这个面能跟我们在传统的粉面店吃到这个面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他首先面条是不太一样，他面条是做的比较宽的那种面啊，又有嚼劲一些，然后呢，店里面的码子都是他自己去现炒啊。长沙人其实吃面啊，喜欢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料，加一些配菜哦。你们这儿也会有一些配菜给大家选择吗？
1: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配菜也都是完全免费的。
0: 都有哪些配菜？跟各位介绍介绍。
1: 有那个我们自己腌的那种泡菜啊，萝卜啊。然后海带丝啊，那些的，
0: 对，也是你自己腌吗？
1: 对，是的。
0: 你真的很全面啊，就是又炒码子，又会自己腌这些东西，然后每天还要进行管理，这个应该是比你的同龄人要付出的这个时间、付出的这个心血要更多了一些哦。
1: 对，但是其实大家一开始没做之前都会觉得比较难，不愿意付出行动。但其实真付出行动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会学就会做。
0: 是因为拌面这个事儿哈，就是它很容易就坨，因为刚才您也讲说他也有在做外卖嘛，那他怎么在外卖的过程当中避免他坨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那时候也想了很久，但是它面条，它只要是面条，
0: 对，
1: 你就避免不了坨。只不过你要用一些手段来延长它坨的时间。
0: 是什么手段？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手段。
1: 其实就是过凉水，对对对，过冰水。然后过了冰水之后嘞，它面条上面那些粉感会没有那么重。然后再提前给客人拌好。面条和面条之间嘞，它中间有油脂在，它就不会容易坨在一起。
0: 对，因为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在大家外卖小哥都其实都很努力在帮他配送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吃到的时候还是这个口感啊、味道啊都是比较好的啊。然后这个老板也在想怎么能够大家吃到更好的一些这种口感啊。目前都是自己在经营这个面条店，家里面会来帮你吗？
1: 会来，特别是我的爸爸，对。他经常性就是他其实离得比较远，他在新沙那一块，他每天坐地铁来回都要2个小时左右了。
0: 那他就是还是时不时的会去帮你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比方说我刚才在问他，我说你今天来上节目，那你这个店子里面怎么办？他说就是他的父亲在店里面帮他看店，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是，这其实也是一家人共同来去创业啊。你觉得在大学时期就出来创业，对你自己个人而言会有很多的收获吗？
1: 会，无论你这个创业是成功还是失败，确实收获还是蛮多的。就是成功了，那些收获我就不说了嘛。但是失败了，你能吸取到很多经验和一些下次就应该知道不该踩的坑。
0: 是，

0: 回顾整个创业路，就是肯定你会刚才跟我们讲了，有的时候外卖很多啊，然后出错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呀有点烦啊、哦。那肯定也会有很有幸福感、很有成就感的时刻，在哪些时刻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有一天吧，我忙了一天了，但是那天没有烦，只是觉得有点忙、有点累。然后下班我去那个便利店，我去买了瓶矿泉水，然后刚好看到手机吧，就想看一眼，说今天做多少钱啊？
0: 看了自己流水。
1: 对对对，然后看了流水就感觉，哎，我这一天的付出啊、努力啊，还是有收获的。
0: 就是我觉得做餐饮这件事情啊，就早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各种各样忙碌，到晚上那个打烊收工了之后，你看到自己这一天的流水，你觉得值得了，是这样子哦。对，那对店铺未来会有一些长远和持续的规划吗？跟我们说说。
1: 有的，现在有想法在大学城，湖南大学那边，想再开一家分店，
0: 在大学城河西那边是吧？
1: 对，是的。
0: 那这两家门店怎么去互管理呢？比方说你这家店吃的味道跟那家店吃的味道是一样的，你不能两家店一起炒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只能从员工培训方面入手，尽量保持出品的一致。
0: 就保证他那个整个标准化流程都已经打通，是吧？
1: 是，
0: 对，这个就很好，很快能复制起来了哦。那如果像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个干拌面的这个店铺，你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跟我们说说看吧。
1: 我们家面馆嘞，主打新鲜现炒，对，食材也新鲜，然后炒的炒也是来一份炒一份，我觉得大家习惯了预制菜之后，其实吃到这种新鲜现炒的，还是会感觉到完全的不一样。
0: 是，欢迎大家去探探试试看。对，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哦，那个零五后的小伙子也是很用心，在很踏实在经营他的面馆，然后每天去现场跟家里面人去分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事情给做好。他刚才也跟我讲说，家里面很信任我，我也不能够让他们失望，所以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今天是周二，我们谢谢这个小猪在周二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讲了自己创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然后我们也从他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年轻人敢闯敢拼的一个精神，希望他的这个面条店越开越好。辛苦你了，谢谢小猪，大家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一有空就练琴，可是就连他的父母都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拉的琴实在是太难听了，完全没有一点音乐天赋。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琴师说：我的孩子呀，你先给我拉一首曲子听听好吗？少年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三首，哎呀，简直是破绽百出。一曲终了，老琴师沉吟片刻，问少年：你为什么特别想拉小提琴呢？少年说：我想成功，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老人又问：那你拉琴快乐吗？少年回答说：我特别快乐呀。于是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非常快乐，那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呀，对不对？你又何必非要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人呢？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可它们同样美丽。比如玫瑰，比如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但这也就足够了。老人的一番话让少年恍然大悟，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少年不再对拉小提琴那么狂热了，只是把它当作调剂生活的一种乐趣，做什么事儿都变得从容冷静起来，不再刻意的去追求成功了。听众朋友，20年后，这个少年成了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他就是影响世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冬天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园。湖面结冰，孩子们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一个大孩子提议说，哎，咱们去湖对面的小山上玩打仗游戏好不好啊？大家都赞同。为了抄近路，他们需要穿过湖面。根生穿的是解放鞋，鞋底儿是橡胶的，踩在冰上特别滑。其他孩子穿的是布棉鞋，走得稍微快一些。整个湖面大约一公里宽。那个下午，根生走得特别艰难，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到达岸边的时候，他全身冒汗，累得气喘吁吁。他看看电子表，竟然用了半个小时。大家在山脚下休息一会儿，约定一起向山头冲锋，谁先占领谁就赢了。根生看看山，高度不过600米，但是沿着斜面爬上去大约有1公里，和湖面的宽度差不多。当时他想，山坡乱石成堆，比湖面更难走，估计得40分钟才能到达山顶。冲锋开始了，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开始爬山了。根生鼓足劲儿向上跑，虽然不时地摔跤，但比起其他孩子他也没落后多少。爬山不比走路，大家很快就体力不支了，只能放慢了脚步。根生走走爬爬，渐渐丢下了许多伙伴，心中很得意。爬着爬着，山顶近了，根生卯足劲儿，一口气向上走去，终于第一个到达了山顶，夺得了冠军。那时候他下意识地又看了看电子表，哟，只用了21分钟。相似的距离，过光滑的湖面用了30分钟，而爬上山顶只要21分钟，为什么呢？多少年以后，根生长大了，他才明白，是粗糙路面的摩擦产生的阻力，成就了他。听众朋友，其实人生也可以比作1公里的旅程，没有阻力的人生可能就是一个光滑的冰面，而有阻力的人生就像是爬山，哪一个更有益于我们呢？恐怕还是有阻力的那个吧，您说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波皮巴迪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刚刚2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身价数百万了。他的旗下有14家创投基金，资金总值超过2亿5千万美元。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在《幸运还是聪明》这本自传中，皮巴迪揭晓了谜底，那就是爱上不这个字。威廉姆斯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那所学校简直是世界上入学条件最苛刻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有1000个人提出申请，那么进入学院的仅仅只有一名幸运儿。年轻的皮巴迪也提出过申请，然而他没有收到入学通知，却只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信里面写满了措辞严谨的华丽辞藻，不过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不。皮巴迪不甘心，于是他拨通了招生委员会主任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主任您好，我是波皮巴迪，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电话的另一端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过后传来一个缓慢的声音：很抱歉，你能重复一遍吗？皮巴迪继续说：我想上威廉姆斯学院，请原谅我的冒昧，现在我正式提出，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我会进入威廉姆斯，也许不是明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不着急，我有很多时间，我每年都会向威廉姆斯学院递交申请书，直到你们接受我为止。电话的另一头又是长久的沉默。招生主任说：对于你对威廉姆斯的渴望我十分欣赏，那么你就做些什么来证明一下吧。一年之后，皮巴迪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并且在后来与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伙创建了三脚架公司，由此踏上了成功之路。听众朋友，拒绝也可以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皮巴迪在书中所写的，当您听到了不，当您遭到拒绝，那正是你开始奋力进取的时候。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0: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0: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手的。

0: 洗。
1: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2: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1: 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勾勾勾快的勾，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5: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6: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7: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8: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9: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7: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7: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6: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不要让它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正在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突然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灰尘里闪闪发光，弯腰一看，哦，原来是一个一美分的硬币。他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付出，这一美分就属于我了。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低着头寻找。就这样，他的眼睛可以密切地注视着地面，以便找到更多的硬币，也许还有更大的财富呢。事实上，小男孩一共捡到了 12.82 美元。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所有的财产保存好，得意至极。不仅是因为他捡到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付出就有所得。小男孩真的没有付出吗？在积累这笔财富的过程中，他错过了欣赏无数次美丽的

的日落，无数条壮观的彩虹和无数朵白云在水晶般的蓝天上飘过的美丽。当他低着头走过秋天的林荫道时，他也没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没有看到小松鼠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所得到的全部就是 12.82 美元。谁能说得出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孰多孰少呢？听众朋友，在人生之旅中，有多少人为了谋生而忘了欣赏生活本身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

0: 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

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不写字的话，
11: 老师，
10: 不能。

0: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生命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对同胞兄弟，在父亲死后，每人得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梨树。那是两棵百年老树，每年结果足够一家人生活。父亲就是依靠这两棵梨树将兄弟俩养大的。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他老人家将两棵梨树交给了两个儿子，也给了他们的生活依靠。兄弟俩各自守着自己的梨树，勉强为生。可是有一天，弟弟突然发现自己的梨树枯萎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看到弟弟的梨树枯死了，哥哥的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爱莫能助，因为他的那棵树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最后弟弟下定决心要走出村子，到外面去寻找活路。临走前，弟弟劝哥哥一起走，因为他担心哥哥那棵梨树迟早也会步上相同的命运。哥哥摇摇头，他觉得梨树既然还能结果，他的生活就还能有保障。几年过去了，弟弟虽然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但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而且生意还不错。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足够养活一家人的了，也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于是弟弟回到家乡，再次劝哥哥也一起出来创业。可是哥哥仍然觉得，既然自己的梨树还没有枯萎，还能继续结果，也能免

勉强维持生活，不想轻易改变。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弟弟的生活越过越好，可哥哥依然守着那棵梨树，过着清贫的日子。听众朋友，没有舍，哪有得？哥哥的梨树给了他一点希望，也扼杀了他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梨树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哦、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89.3 一路领先。

0: 起来吧，今天是5月20号了，好多男的都说今天要把全世界送给他女朋友，赶紧走赶紧走好不好。真是的，还睡着呢，都不知道大难临头了，朋友们。
1: 说这话你看你
0: 世界消失了，
1: 我跟你说我都没说，我都没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0: 因为你没有女朋友啊，你要有女朋友你也肯定会说明天我要把全世界送给你。
1: 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朋友圈今天都在过520，只有我一个人在等61，你知道吗？只有我一个人。
0: 听乐老师那天跟我聊了，他说、哈姐，为什么我的朋友圈里谈恋爱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是大家都不想谈恋爱了吗？我说不是，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你这个群体吧谈恋爱的人都谈完了。你说你大早晨的，我们两个还是要在520这一天向我们所有的快乐车族，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表达一下我们的爱意。
1: 是
0: 亲爱的，520爱你们
1: 爱你们。

0: 是不是就被感动了？
1: 是，这还是个泰语歌哈。
0: 它是一个那个航空公司的主题曲。
1: 哦，真的吗？
0: 对，
1: 是泰国航空，
0: 从中国飞到泰国，
1: 是吧？
0: 所以它就是欢迎大家来，我爱你，你坐上我的飞机，我就爱你。
1: 哦、
0: 但是第一句歌词就是离别的声音已经响起。对，这个天乐老师呢，今天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活啊，今天晚上据说要去相亲。
1: 啊、
0: 如果明天早上没来的话呢，就是相亲相到半夜被拒绝了，然后痛哭。一整晚来不了，好不好？
1: 你跟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在这。

0: 这么提前的做吗？是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欢迎大家今天都乘上关于爱情的航空，飞向你们是就是美好的未来。
1: 其实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就是除了这个天乐老师有点让人着急之外，像我们到他这个年纪，我们这个人生大事都已经完成了，所以520这一天对我们来讲，除了要向爱人表达爱意之外，就是要跟老天爷表示一下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520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如果你现在天降52亿到我的户头上，那我会对你零个投诉，好吗？520，我都可以，我都可以。
0: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就是爱情来不来其实没所谓，班要是正常能下就好了，好不好？
1: 你现在都谈没有爱情了，你只有班了。我跟你讲，你珍惜你的班吧。
0: 我今天晚上下不了班儿。
1: 520呢，天乐老师作为一个单身啊，他其实还是有一些业务的，他不太好意思说，我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好吧？520接情侣业务，换情头10块钱，换情侣名10块钱。今天陪大家聊天，回答大家各种问题，聊他的前女友，聊他未来的生活，50块钱起步，好吧？那个，如果你想要跟天乐老师变成假 CP 啊，发到你的朋友圈里，62块钱以上，好吧？全包括的话，就是又想跟天乐老师变情头，又想跟天乐老师换情侣名，又想让他陪聊天，然后呢，总共呢是131.4块。但是如果你想让天乐老师滚的话呢，5.2块就可以了。惊喜价哦，限时惊喜价，好吧？你说滚，好，5.2，我就滚。天老师怎么样？这个业务怎么样？
0: 我跟你讲，今天绝对有好多人，就是5.2直接包邮。我跟你说，
1: 孙米同学说，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那个就是
0: 记得那首
1: 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是》。
1: 你问天乐，他这么年轻，你问他爱是啦，爱是阿某，爱是啦，
0: 这是什么歌啊？
1: 爱是正，
0: 这是什么歌啊？
1: 爱是正大综艺的
0: 哦，这
1: 是
0: 正大综艺的主题曲啊，
1: 主题曲啊，啊，当年的正大集团呢？
0: 哎呦，我昨天还在问呢，我说他导播姐姐还是谁说他没有看过正大综艺
1: 啊？真的吗？这么好看的正大综艺就是最早的，请听题。
0: 对，我们的节目都是从他那里抄过来的。
1: 王鑫同学说，主持人早上好，我今天可以点一首歌送给我爱人吗？我平时真的太忙了，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希望他每天开心快乐。
0: 是的，
1: 也希望通过你的忙碌，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事业更有起色，会让自己的闲暇时间更多，然后能够更好的陪伴他。
0: 那么问题来了，你点的那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
1: 我给他安排了，
0: 哦，
1: 我安排了，哦，今天我特别就是以前我有个同事叫阿 King， 大家都知道吧，他曾经在520的这一天呢录过一个专门的爱情主题曲，叫做达邦你的爱。
0: 达邦，
1: 达邦就是湖南话谢谢你的意思，
0: 哦，
1: 就是聊得力的，达邦你有力我才可以更好的意思，
0: 哦，那达邦你的爱它是一个方言歌曲是不是？
1: 它就有一点点吧，
0: 有一点点，
1: 就是，非常非常有意这个意蕴悠长，就是有感谢感激多亏了你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集体送大家一首达邦你的爱
0: 啊。那我们电话是不接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爱是了，爱是阿梦，还那首了
0: 啊，
1: 爱的奉献，哦，爱的奉献怎么唱？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1: 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0731855333。在这个小朋友电话进来之前，我想问天乐老师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高个子和矮个子谁更喜欢游泳？
0: 高个子和矮个子，谁最喜欢游泳？
1: 对，谁最喜欢游泳？
0: 矮子。
1: 为什么？
0: 因为哎呀矮子哟，哦哦，哎呀矮子哟，哦哦哦，
1: 天乐老师因为个子不是特别的高，只有1.78米，所以总是被别人打击，老师唱这首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属于心理阴影啊，大家不要在意，好吧？错误，
0: 我这么好的答案都是错误啊。
1: 答案其实是对的，但是你这个为什么对是错的？
0: 矮子游啊，哎呀矮子游，哎呀矮子游。
1: 高个子和矮个子，矮个子更喜欢游泳，因为 I love you。 什么矮呀，矮子游？
0: 我觉得你这个答案不如我这个答案，真的。我觉得我这个答案比较爆笑一点，你这个答案就是比较平常，在今天播出
1: 来的。你这个答案就是给5.2滚。
0: 哎呦哎呦呦！
1: 哎，看看林经理，每次在我们的节目里抓紧时间啊，营销自己的房屋。
0: 哎呦，
1: 说520的正确打开房。

0: 方式就是给他们啊送一套房子。好嘞，
1: 这个房子的那个房产证上签名的时候还要按手印，要按那个大拇指的爱心的那个手印，你知道吧？
0: 好恶心。
1: 嗯，王树全来了，我说我以为你们会放好心分手或者是分手快乐什么之类的。
0: 怎么可能，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这种恶趣味的时候了，对吧？
1: 然后三米同学来了，他说什么，他说刚才那个是泰国正大集团的主题曲。
0: 嗯，
1: 因为你们说航空公司的主题曲，我想起了他，只好
0: 他刚好
1: 刚好是赞助了正大综艺的。
0: 哦哟，你真的，你的联想，你太适合来上我们那个英语补习班了，联想记忆法。我跟你说，联想记忆法是因为这个人他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1: 对，
0: 他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想不到的。
1: 他的谁知道他是正大集团的主题曲啊，是吧？
0: 不是，谁知道他是他想到泰国，想到泰国正大集团，想到泰国航空公司，想到正大集团，想到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到的，反正就是还蛮厉害。
1: 他既是正大集团，也是泰国航空公司的主题曲，是吧？
0: 不是，泰国航空公司是刚才我们那个
1: 哦，
0: 我爱你，
2: 小桌板收起来，
0: 天老师
2: 不要站起来，飞机还没有停稳，不要站起来，小桌板收起来。
0: 瑞瑞爸说，我想问一下小春和钢铁主任到底啥关系啊？你希望是啥关系啊？都可以啊。
1: 嗯
0: 啊，不能这样，
1: 你是什么？你在这卖了他们，真的，我跟你说，
0: 不是我是现在受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荼毒太厉害了，有的时候就是看各种直播间，不是都是剧嘛，都是演的，是不是？啊，对，他俩就是正常同事关系。
1: 嗯，
0: 他俩长成那样，
1: 哎，
0: 那么好看，
1: 幸亏他们早上起不来，我跟你说，不然听了好歹真的是。哎，学校有同学说爱你们哦，每天早上一路有你们的陪伴，真的非常开心，比心，谢谢。
0: 是不是 I love you?
1: I love you. 0731853383863，今天有一位小朋友已经等待了很久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要来问候的是刘宇轩小朋友，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已经来过了。
1: 嗯。
3: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4: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5: 加油，
6: 看好你，
5: 不错，
4: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微风徐徐说，今天早上聊的真的有点油腻，你肯定是羡慕嫉妒恨。没关系，我们也继续聊，我们私底下也没有人跟我们说 I love you。
1: 我们也只有520这天这样子而已。
0: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刘宇轩小朋友。宇轩你好。
1: 早上好，宇轩。
7: Hello
0: 宇轩，你是不是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了？
7: 这是第三次了。
0: 这是第三次哦。哎，
1: 我记得你。
0: 嗯
1: 嗯，
0: 轩轩声音非常的温柔可爱。
1: 你今天要用英语来跟我们打招呼吗？ Hello 完了后面呢？
7: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0: Morning.
1: 嗯嗯。You have breakfast?
0: 吃早饭了吗？
7: No.
1: No.
0: 还没有吃啊。
1: 哦。
0: 那你想吃 beef 还是想吃 chicken？
1: 还是想吃 egg？
0: 哦。
7: Milk.
1: Milk. Oh. You have a milk.
0: 这些都要记住啊，到时候上飞机的时候，空姐会问的。Beef and chicken. 你就记得这两个就行了。他们只有牛肉和鸡肉，他没有其他肉的。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吗？
7: 两项都有。
1: 我们先来才艺好不
0: 好？
1: 才艺是唱歌吗？
7: 唱歌，但是只有四句。
0: 哦，
1: 好，你来唱，然后我们来猜一猜是什么歌啊？来，准备好了吗？
0: 浓缩就是精华。
1: 是，3、2、1，请开始。
7: 天热不到天气，它是翻有富裕，灰蒙蒙的雾，好像没有见到你。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习惯没有带着你的打火机。
0: 打火机哦，这个小朋友
1: 精灵婆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
0: 是，对，打火机这个在你们同学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火呀？
1: 这首歌
0: 现在还火吗？
7: 现在不火了，
1: 现在
0: 不
1: 火
0: 了，
1: 现在过时了。
0: 哦、
1: 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歌啊？
0: 现在最流行的。
7: 我不记得了
0: 哦，那就还不够流行。
1: 对，
0: 嗯，他还没有让你可以信口就是随手拈来。是。那接下来脑筋急转弯，你要出的题目是什么？
7: 请听题。
1: 好，
0: 请
1: 听
0: 题。
1: OK，
0: 好有仪式感啊。
1: 好，来，嗯，
7: 请问一下，保安叔叔在笑什么？
1: 请问保安叔叔在笑什么？是吗？
7: 嗯嗯，
1: 他没有任何场景啊，你就直接问吧，请问保安叔叔在笑。

0: 什么？那我哪知道啊？这、嗯、这，他没有任何的场景啊。
1: 嗯，
0: 哦，就没有任何前提是吧？就直接保安叔叔
1: 笑什么？
0: 保安叔叔他能笑什么呢？他要笑我没有女朋友
1: 啊。
0: 保安叔叔能笑什么呢？
1: 天乐肯定以后是个恋爱脑，他这个时候都能想到什么发这他我没有女朋友，我都想到是发工资、发年终奖、发双倍工资、发半年奖。
0: 保安叔叔他能笑什么？
1: 嗯，
0: 有提示吗？
2: 没有，
0: 没有、啊。
1: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啊，我们猜不出来，这个好难啊。
1: 宝贝，
0: 嗯，
2: 答案是在校门口。
1: 好好背英语啊，宇轩，这个题目少看一点，好不好？语文作业、数学作业最近都写得好吗？
0: 还可以吗？
2: 还可以，
0: 还可
1: 以，要继续加油，好吗？
2: 嗯
1: 嗯，好，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好
0: 温柔啊，
1: 拜
0: 拜。
1: 是的，
0: 下次再来哦。
1: 对，啊。顺便的跟所有的家长说一下，这个周末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英语训练营，8到18岁的孩子、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来尝试各种各样的记忆方法
0: 啊。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了报名信息，
1: 是
0: 我们后台收到了朋友回复之后呢，这两天我们的老师很积极的在跟大家主动来对接这个周末预约的时间。
1: 这个学习呢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它要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需要在一个阶段看到一个阶段我付出的努力能收到的成果。很多孩子觉得背单词既枯燥又看不到他的成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好多好多好多种记忆的方法。
0: 对，
1: 那小朋友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单词呢很快速的记住，对他来说是特别有成就感，可以鼓励他，让他很有自信心的事情。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记忆底层的逻辑，而搭配了 AI 智能高效的赋能，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够当场提升3倍以上。所以这一次啊，在周末的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线下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当中呢，我们在现场就能够学会3到4种记忆方式。这3到4种记忆方式你带着孩子来，孩子如果感兴趣的话，来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个暑期的这个报名。
1: 8到18岁的孩子啊，来试听一下，觉得哪个方法对他有效，好不好？
0: 嗯、
1: 哎，不用欢呼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英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要发到公众号上，视频直播间是没有用的。
0: 对，
1: 收到链接之后，一定要记得填写您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要点提交啊。如果不点提交的话，他就在互联网里面就像漂流瓶一样飘走了，我们找不着了。
0: 是，直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写。写报名表格提交了之后就报名成功了。
1: 好、接下来大家一直想要的洗发水返场了，朋友们，
0: 太好了，
1: 天乐老师的头发有救了、
0: 我跟你讲，这个是谈了确实很久，因为昨天我们说的那个瓶子特别难搞、
1: 它没有瓶子，
0: 对不对？
1: 它没有耗材，
0: 对、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还是泱泱大台嘛，就是
1: 他是把全国所有仓库里面的洗发水都先给893卖，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在现在是5月20号嘛，到618之前、他看看还能不能自己加紧再生产出一批瓶子，所以呢，这个大家很喜欢的沉香洗发水今天上架了，我们只有100瓶，
0: 对，
1: 我们只有100瓶，因为它只有100个瓶子，
0: 是
1: 它一直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它的耗材没有到位，好吧？大家直接发洗发水过来吧。
0: 发洗发水是可以的，发洗发水是可以的。我们的是重新返场，朋友们，3月份来过一次啊。
1: 对，
0: 那大家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重新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返场，
1: 限量限量限量，只有
0: 限量100瓶，没办法了，
1: 只有100个瓶子，
0: 没办法了，不会再加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大家就直接发洗发水过来就可以了。如果进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公文包里面，你直接点击这个小公文包就可以直接买单了。
0: 对，那个玫瑰水也还在啊，你们如果想要那个玫瑰水喷脸的话是没问题的，直接回复玫瑰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洗发水今天可以回复起来了，有库存了，朋友们，
1: 好吧，就只有100瓶啊，卖完就没有了，就卖完就只能到时候我们给大家约一天开个小车，好吧，到他们工厂自己拿桶接。
0: 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就出一个罗总出的题目啊，罗总出了一个数学题来了，说9个鸡蛋坏了3个，煎了3个，吃了3个，还剩几个？
1: 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人家的爱情故事，谁做数学题啊？真是一大早的。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献上的是我的前同事小琛同学曾经在520这一天为大家制作的爱情主题曲，叫《打帮你的爱》，谢谢大家的支持，正是因为可以依靠大家，所以我们的日子才可以变得如此有趣。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我们亲爱的小白同学，他说哪里可以洗发水？我刚进你们的直播间，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
1: 是直播间也可以。
0: 对，
1: 视频号的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钮，直接点公文包的按钮，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找到洗发水了啊。
0: 看到没有，小白同学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你可以

0: 骗他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你这样一说是不是我们怎么拿捏、嗯、哎，本来就可以完成一个 KPI 的，这不又没戏了吗？
1: 视频号也可以点点关注啊，左上角视频号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啊。
0: 是吧、哦、这个张芳芳说今天这首开场歌曲那必须点赞呢。 这是哪个唱的，出来单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瑞瑞爸说以后不要在520放小陈的歌好吗，本来今天想给老婆一个惊喜的，现在只想跟他打一场。不行吗？人家那个配唱，对吧？
1: 他那个太，我觉得太惊悚了。大早上听了之后，那个
0: 特别的真心实意，那个、自己唱主唱，自己唱配唱，
1: 配唱什么，唱出了一股花鼓戏的味道。
0: 夏小丁说：“洗发水立马下单了，就怕会像之前抢那个8-9-3车贴一样，一下就被抢完了。是真的，我们只有100瓶啊，因为他那个瓶子只有100瓶。
1: 对，
0: 好不容易全国所有的仓库给我们收拢过来了。嗯，哦，
1: 这个100瓶，现在我估计肯定是没有100瓶了嘛。现在我们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啊、哦，
0: 对，
1: 因为我们3月份上过一次，这一次是应大家的需求，我们来返场。返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需求真的很大、嗯，会觉得那个洗发水真的很好用。
0: 他用完之后头发蓬蓬松松的，而且味道非常好，沉香。”就是你买的那种1000多块钱的那种，我1000多块钱又说少了，1000多块钱是那个沉香的渣渣，你可以回去烧一烧的。它那个沉香的味道就等同于你6米大概是8000，8米大概在是10000的那种沉香品质，完全一样。我们有快乐车族现场见证过，说这不是我那10000块钱沉香的味儿吗？朋友们，你每天就等着就顶着10000块钱的沉香脑袋走在大街上，你开玩笑呢？非常好的味道啊！
1: 这个是我们的自留款啊，因为很多主持人我们都自己用，
0: 啊、
1: 自己用、嗯。然后我的那个已经用到见底儿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囤一点，因为全网就我们这儿最便宜了。
1: 对对对，
0: 再也没有了。
1: 摩亚花园的洗发水是他们家的当家王牌，而且呢，每次你只挤一泵，你就可以立马起泡，起得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它不像有一些洗发水，你按了3-4泵，它的没什么泡沫。
0: 是，
1: 好吧。
0: 人家可能那个叫无泡洗发水也不一定啊。
1: 那洗的多没意思啊，都没有泡泡是吧？
0: 洗澡的时候主要是唱歌。
1: 我洗澡都是带音箱进厕所的。
0: 对，这个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考虑到大家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520的聚餐，对吧？就是出去吃饭什么的。哎，吃饭不是很重要。这个天乐老师呢说，吃饭如果能叫上他，他也不在乎要吃饭，也不是想去做个电灯泡，
1: 真的，
0: 他就想现场观摩一下你们的爱情是怎么谈的。
1: 你们缺吗？你们缺那种就是电灯泡吗？如果缺的话赶紧来告诉我、啊、
0: 怎么说是电灯泡呢？现场观摩，现场学习，
1: 就是坐着吃饭不说话的那种，吃完我就走，真的可以帮你们还拍照帮你们修图的那种，可以吗？如果缺的话赶紧来发一下啊，告诉我、
0: 就是说我找天乐今天一起吃饭，大家可以发在我们的后台。
1: 对，
0: 好好，
1: 我今天晚上大概是会在沙之船附近啊，沙之船附近。你们要去沙之船吃饭的话可以叫我一下好不好啊？
0: 好，那大家吃饭的时候呢怎么把自己装起来、是不是这个就需要一点知识做门面了吧、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你点了一个千叶豆腐，哎，这个时候你娇俏可人的另一半就问了，哦，老公，为什么千叶豆腐不管怎么翻面它都会向上翘脚呢？
1: 这个我们经常会发现啊，你当你在煎那个千叶豆腐的时候，就是或者炒，
0: 对、
1: 或者是煎，
0: 是，
1: 你会发现它总是翘起来，
0: 翘起来，
1: 四个边同时翘起来，
0: 哎，
1: 为什么老有这种现象？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先告诉你，这样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欣然应对，对不对？千叶豆腐向上翘脚呢是蛋白质的热胀冷缩和内部多孔结构受热膨胀共同作用的结果。靠近热汤的部分温度比较高，所以它的膨胀就会更大，那浮在上方的部分呢因为温度更低所以它的膨胀就会更小，这样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弧状的豆腐片，而且它是向上翘的。
1: 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粗糙的模型来研究这个现象啊、比如说下半部分的豆腐的温度约大概是100摄氏度、那上半部分的豆腐的温度大概是60摄氏度，而如此的温差呢能使得同一块豆腐的两个部分产生巨大的形状差异。
0: 是的，
1: 从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当中能看到，40度的这个温差大约使得千叶豆腐膨胀了大概10%，比一般的普通材料啊，你比如说钢铁比如说木材、它都是低于1%每40摄氏度的，
0: 对，
1: 热胀冷缩的这个现象它要明显更多一些，
0: 也就是钢铁和木材实际上它这个热胀冷缩就不怎么明显，我们也能想得到了、我们也很少看到木材这个热胀冷缩我们能肉眼发现的，
1: 是，
0: 但是千叶豆腐它就比较明显，所以呢当你娇俏可人的女朋友问你啊，为什么千叶豆腐不管怎么煎都会往上翘呢，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她热胀冷缩。对不对？
1: 你可以，你也可以这么说嘛，你说这是我对你的爱呀、四脚朝天的爱。

0: 自脚朝天的爱啊，是是乌龟啊，
1: 是九鳄鱼。
0: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吴律师来了，吴律师说今天正好是我生日，所以我要在家吃大餐哦。
1: 吴二零过生日啊，很开心。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啊。天乐今天五二零花送给谁了？哎呀，我知道，就是人呢太帅了是很难找老婆的。
1: 哎，这个我没有太多的担心啊，真的。哎，爱情只能陪我走一段路，工位才是我永远的家。
0: 我以为天乐老师今天终于就是开始变得比较谦虚了啊。这个我不担心，对吧？我也没有那么帅，不会的。太帅的人找不到老婆，我不是那种人。合着我还是想错了。这个小白说，那个我必须得关注你们。
1: 小白说那个升级款和基础款怎么选择？如果你是真的只需要洗发水和沐浴露的话，你。